都会让留意义李三控起控留意义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最近天气拢无稳定，那是有出门吼，爱较细腻嘅。今仔日因为方面小看向南去刷叮当，雨势减弱，但是伫中南部地区，也个有花莲台东嘅山区，嘛是落大雨。拜五开始，又个有第二波嘅落雨，会影响到下礼拜一日啊。安尼看起来，咱拜四健康工作，天气应该是还好。另外就是电台在明仔载下晡2点到3点半有古板健康工作。这个是邀请新丰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若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上好的答案。报名电话应该直接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龙千玉的落雨天。

0: 六月风台，七月水灾。
1: 来讲台湾第一日本时代，一个民国初年的一挂生活风俗。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差不多是第大正年间，这是太平的时代。大正干那十五年，1911到1926，台湾在文官总督的统治之下，政治压力较轻，经济嘛袂歹。这是日本统治台湾51年比较轻松的时阵。大正年间，常常有人真感慨，这台湾有三罪：三多，吃鸦片的人罪。娶细姨的人多，还有打官司的人多。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台湾总督府有设立专门局，除了有卖烟卖酒，还有卖草丸之外，另外也有卖鸦片，有专门局制作鸦片，结果用官价卖给台湾吃鸦片的人。不但如此哦，这吃鸦片的人还有必须要跟专门局各位拜教，才会用来吃鸦片。英国人向中国推销鸦片，干那赚这鸦片的费用，但是日本人搁较进一步，也搁赚白教费，甲无白的人的罚款。日本人贪心的程度，实在是超过着欧洲、美国各个国家。大正年间，台湾大户人家在吃鸦片的人真多，第一增加尤其搁较多。台湾总督府为了要改善国际对台湾的看法，就设了一间改婚姻，称作根深院，表示有意思，要来改这台湾人吃鸦片，就是在加倍制作销售鸦片。根深院不过是一个表面呢，是要做给人看的。根深院是在重庆北路两州街口，公布了后，在民国84年1月拆掉。台湾那吃的风气已经真久啊，到大正年间，因为经济较富裕，厝内经济较无问题，家庭那吃的人非常的多。那是查某囡仔先开做吃，人称某某子啊。月段那是被娶做吃，安尼人就叫伊某某官。另外过来讲这第三罪，大正年间在日本本国生意无好的律师，因来台湾来开业，那是无案件。就会去煽动台湾的大户人家制造分财产的纠纷，结果为中央来探出利益，所以在台湾打官司的事件就追起来。台湾的庙有财产，下下有土地，大家族有共同的产业。日本的律师因为有机会，所以就煽动家族的少年人来告状，要求重新分配，也是管理共同的产业。吃鸦片的人罪、税疑罪，还有打官司的人罪，这是当年台湾的三罪。如果再加上一个罪为，当年就是白教。在以前在台湾真爱白教的人实在是太多啊。莫迪卡，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台湾会和国际称作贪婪之岛的原因吧。

公司这么细修啊，参照芝麻和枣糕、碗气糖、熬糖，朋友来也是出门去拜访朋友，这拢是真好的礼物。参照咱的芝麻和枣糕，内底乌麻香，赞哦！除了乌麻之外，也還有核桃、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马龟，另外也還有掺一束啊红露酒。拢是真材实料，不但食会到，嘛看会到。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元气糖会用食卡，嘛用食薄，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有北芪，也阁有冬心，也阁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每一粒元气糖拢是单独的包装，早出门真方便，真卫生。还有熬糖，高瓦型的诺丽酵素软喉糖，成分多了诺丽酵素，还有起白薄荷，随时提出来减，生丁止咳。另外买应该补充到诺丽果的营养，这一包有30粒，100块，也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买有水奶糕，除了有水奶之外，还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看，看个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食较薄，还是要食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小不会酒来介绍咱的诺丽酵素。这诺丽酵素啊，已经介绍一句啊，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若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岁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个食无够，所以得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扰。另外困眠个无好。安尼建议咱来食诺丽酵素，即个时间是伫每工困前空白来食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伫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侪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元，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跟他吃一粒就好啊，就应该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息。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从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个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食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这罐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食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酒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平常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元，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有的朋友若是出现卡紧呼吸过真喘，也是开心往往会以为是自己老啊，也是有机出问题。不过这医生就会提醒，这竞争也有可能有稳重心脏衰竭的危险。三军中医心脏肺跟外科的主治医生就会表示，心脏衰竭这是一项电力比无注意真重大的健康的问题。患者五年，因的存活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差。所以若是出现喘、卡紧、心脏无力这竞争，就要赶紧的去就医做检查。另外，医生也表示，台湾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心脏衰竭的患者持续的增加，但是大家对疾病熟悉知识也是不够。真多患者若是出现卡紧的时阵，第一个时间想到的就是有机这方面的疾病，无去注意，有可能是心脏功能恶化所引起的。那是心脏无法度有效将血液送到全身躯，安尼咱体内水分较留在咱的下半身，引起着水肿。有可能嘛有呼吸喘、活动力度降低竞争。心脏科的医生就表示，心脏衰竭并不是无法度治疗的，伊的关键都是爱较早发现病因，参像当面那是去拆掉的，应该透过支架，也是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来改善。那是瓣膜退化，应该来修补做治疗，或者是来替换做治疗。如果拖到尾期的心脏衰竭，安尼有可能必须爱靠着叶克膜，也是其他机械的循环帮助设备来维持生命。另外，现在已经有更加先进的心室辅助器，部分的设备甚至被称作半人工的心脏，应该帮助尾期心脏衰竭的患者维持循环的功能。虽然说医疗现在这么进步，不过预防心脏衰竭最重要，也是要控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若是出现喘、卡紧、开弦这竞争，千万不要认为说是自己有血压，也是体力变差，应该较早去接受检查，避免错过治疗的时间。

0: 感情桂花旁。
1: 另外讲新老叶黄素，咱那是点点爱使用三 C 的产品，搁着爱追剧，这用的时间真长，会感觉不舒服，真吃力。安尼叶黄素赶紧来吃，提早来保养。咱公司的叶黄素是美国外种进口的，胶囊的，真好吞，嘛真好吸收。来到主要的成分跟比例都是美国国家中心的配方，那有针对咱所需要的营养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锌、铜、维生素 C、维生素

有伊，那是单纯要来做保养，一天吃一粒；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0粒，那880块，那是有需要。凯烈毫不点微，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叫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毛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加素，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你怎么说？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

0: 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0: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啊，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啊，非常感谢好，咱手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好朋友，好咱家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这时间的过真紧吼，安尼一天一天，一礼拜一礼拜，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吼。那今已经都是礼拜五啊，吼，啊，明仔载拜六啊，吼，如果吼周休二日啊啦，吼，明仔载古历吼五月十三，吼，咱讲吼五月十三夜神红。哦，神风也生啦，下海神风庙上老日的日子啦，吼、哦，咱们再讲吼，五月十三人看人，哦，明仔呢，大家听浙江吼，就是人山人海啦，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咱青春龙的节目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啊，节目那伫进行老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吼、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点你家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来听这首《一见》。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一句台语吼，迄古早人都常在伫咧讲，莫讲古早人，阿嬷的话啊，阿嬷嘛经常伫咧讲啦，啊讲安怎，讲迄土宅啦，迄土宅那深深吼，吼较深啊，好地金啦，土宅那咧破破咧，我好娶某就对啊啦，吼土宅有安尼安尼土土济啊吼，这种土宅型，每一个人土宅吼，深的浅的吼，拢无同款。无同款，都无同迄个名相啦。哦，这是一个形容啦。因为吼、哦，多财财吼，哦，甲咱迄个钱财、金银财宝的财，哎，拢同款音嘛。多财、金银财宝财呀，吼、哦，拢是财就对啊啦。啊，所以吼、哦，老大人吼、哦，啊，对人类讲暗吼，一个多财吼，迄、那个深甲浅呐，对当看出了讲将来啊，是不是吼、哦、富贵就对啊啦。啊，多财深吼、哦。代表讲将来吼一个足有钱的啦，吼钱嘛，钱拢伊按内底堆落去啊，吼啊，所以躲在那浅浅啦吼，无多堆钱啦，啊无多堆边咯，所以只当靠娶一个有钱的某，有钱啊，这个牵手来给指引就对啊啦，啊所以吼阿嬷伫讲的话啦，吼古早人伫讲的话啦，咱台语伫讲的即句讲吼，多财深深好堆金，多财妥妥。好娶某啦，啊，其实多财吼，咱平时啊吼，咱咧该安尼，迄个手啊，该安尼拍拍一个呀，热敷啊，按摩啊，来个刺激咱的多财哦，规身骨气血通，吼、哦，咱等下再过来讲起，啊，甲朋友讲的即句啊趣味的代意啦吼，啊，紧咧看咱的多财是深的也是浅的啦。

伊一般吼传统的啊，迄、那个中医的养生吼，因所讲究的是啥呢？就是咱伫日常生活当中，吼、哦，一旦做好着咱的吼身心吼、哦、这方面保健的这个工作啦，啊，你们再当讲吼有效啊，来预防啊，一寡这个疾病来发生就对啊啦。啊，讲到这个吼、哦、中医养生，有人听到啊，是不是叫我呢啉一寡迄落呢吼？中药汤这种这啉一寡这个药汤就对啦吼、哦。其实不是啦，不是安尼啦。哦，诶，中医养生的方法吼，买单讲真简单，唔是讲叫你吼去安尼联想去想着讲吼，啉迄落吼药汤就对啦，里面咩中药这不是不是的吼，第一只讲起，和咱朋友一个参考吼，就是咱第一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有手无？有啊，那也无手，夹起来吼，即、这个手来当和你做一下即个养生保健的即个功夫啦，好、哦，所以真容易做得到的方法，安怎呢？

热头毛啊，哦，热头毛啊，啊，多再稍按摩一下啊，啊，甲着咱身躯弄着这个穴道啊，啊，等你贵啊，简单的穴道。哦，咱的穴位啊，这个按摩，这种真正好的一个吼、哦，养生保健的这个方法就对啊啦。讲到热头毛，吼、哦，较接巴热，咱头壳是精明之富呢，精明呢，哦，这里面底拢有接了到咱人体重要吼、哦，十二这个经络啦，啊，佮有四十外个所在吼，大大细细迄个穴道啊，吼、哦，啊，佮有十外足特殊的迄个刺激的所在啊。哦，弄跌咱的头壳，哦，啊，所以咱人呢，用热，用热来热头毛，唔那讲一旦促进咱的血循环，一旦可咱吼气血流通，也咪当调节到咱大脑啊、神经的功能，增强吼迄个脑细胞新陈的代谢，并且延缓掉迄个脑细胞去衰老去，同时增强记忆力，哦，达到掉吼清脑。提神消毒疲劳，预防头壳疼，这个效果就对了啦。啊，所以要用热，吼、哦，用热，还是讲吼、哦，咱用手顶头啊，用那手顶头来不灵时安尼吼，背背啊，头壳按摩一下啊，这种足好诶。所以较接吧吼，安尼头壳热热一下，吼热热一下吼，啊，用手也好，用热也好，吼、哦、是一项吼、哦、保养咱人，吼、哦、咱人体一个精气神，吼、哦、上简单长退休。保健的这个方法都对啊啦哈，啊，当手轻拿碟讲，啊，你有手拿碟背无？还是讲边有热啊，紧提来个热热一个无？随讲随做啦，哈、哦。啊，另外过来讲这个肚脐，好、哦、按摩咱这个肚脐。肚脐呢是咱人体当中唯一呢看会到、佮摸会到迄个穴道、迄、那个穴位就对啦。哦，唔管讲你肚脐亲咩亲的啦，哈、哦。哦，这个肚脐迄个名叫做哈、哦，心曲穴。伊甲咱人体十二经络拢有相连嘞，甲着五脏六腑拢有相通嘞，哦，所以经常吼、哦、啊，咧肚脐吼拍拍一下，一旦有了着这种安神、宁心、调和气血等等，才作用得着。好、哦，哎、啊，拍就大力拍呢，哦，迄、那个手啊，用咱的双手稍微按起来，迄手手掌啊稍按起来呢，吼、哦，啊，就有咧扎力的力。在这里来，连续不断，吼啊，轻轻啊，呢吼，等于就是安尼，大节大节就掉啊啦，唔是讲叫你足大力拍这个肚脐，唔是拍呢，吼、哦，咱手来小按一下吼，啊，你哭哭哭哭哭，吼、哦、啊，小看你吼拍打，吼、哦，或者是讲吼，然后热敷，买当热敷啊，吼、哦、啊，底下这个哈嘞，轻轻啊按摩啊，吼、哦，这种这个方法，拢会当刺激到这个肚脐，吼、哦，忽然那龟仙骨吼气血转通。气血通顺就对啦，哦，按摩这个肚脐方法，啊，过来呢，过来一个这个穴道穴位的吼、哦，就是咱人体经络上所特殊迄个点的所在，就是传统医学在咱人体分布，哦，另外有咱看一张图啊，哦，分布体表这种吼、哦，总腹经络迄个循环的这个路线。你该注意看，对着气血拢集中这个所在，啊，佮吼一直传输啦，佮着出入的这个所在，吼、哦，有一挂这个名称的，弄一个名称哦，这条套一条哦，迄、那个叫做什么穴道，吼、哦，啊，对着这个所在，来讲适当做一个刺激，买当产生着这个疗效就对啊啦，吼、哦，咱人体讲真，这穴道吼太侪啦，吼、哦，规身躯拢有就对，无同的穴道。哦、代表着无同迄个功效啊，所以咱透过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你小可吼，该安尼按摩压一压啦，吼、哦，拢会当针对着某一挂这个症状，会当达到着，哎，有较舒服，吼、哦，缓解这个效果的都对啊啦。好、哦，啊，但汉尼啊，这些都卖讲较济，咱重点先讲三个，吼、哦，三个咱比较比较了解，吼、哦，足三里穴，足就是迄个脚，吼、哦，这个穴道如果叫做吼。哦长寿穴、长寿穴有增强吼免疫力，吼调理着脾胃、补中益气，这个作用都对啦。吼、哦，足三里穴，啊，这个穴道伫倒，伫咱的脚头下呀，三寸，吼、哦、三寸这个所在都是你嘿手指头啊，踝四指给闭落去，吼、哦、哇吼、哦，咱这个脚腿这个外边吼。你望看卖，有落了迄个所在，好。

正头你安尼红海个避落去吼，差不多是三寸这个所在，吼啊，然后你若讲啊，食饭饱了啊，对到马上吼，去家来吃吃这个，吼吃吃这个，还是讲来小块拱拱，敲打迄个穴位就对啊啦，吼，就是拱这个吼，足三里穴，增强免疫力，补充一切作用。啊，另外个一个穴道，一个穴道叫吼合谷穴，合谷穴伊是一个吼止疼。一旦止疼，一个足大，这个穴道有帮助吼。咱若讲痛疼啊，你若这个穴道刺激吼，较袂遐痛疼。啊，佫会当预防感冒、吼过敏啊等等这个作用，这个穴道哦，所以毋则叫做吼止疼的大穴道就对啦。啊，当合谷穴在哪里呀？好，伫咱手的这个虎口啦，虎口。好、哦，落咱大拇指加条食指，哦，你甲这个刺落去。吼、哦，迄个枕头啊呀，吼、哦，就是伫大头木工吼，即、哦這个下啊，即个所在，虎口，虎口，吼、哦，啊，你将吼、哦，咱另外一手即、這个吼、哦，大头木工，你去刺另外一手，吼、哦，迄、那个合谷穴顶管，两秒钟一遍，安尼一个刺落去按了，啊，佫放一个较凉一个，吼、哦，安尼个刺即个穴道，吼、哦，合谷穴就是一当止疼，吼、哦，伫咱手即、這个。虎口，好、哦、虎口哈、哦。啊，另外一个穴道叫做哈涌泉穴，好、哦，这个穴道咱嘛经常捌听，哦，就是叫做哈冬秋穴之一都对啦。啊，这一档哈、哦、消毒疲劳，哦，改善这椎症啦，哦，啊，咱来讲肌肉酸痛一档舒缓，就是讲较别呢，哦，那酸痛都对，好、哦，可以当提升哈、哦、有机功能，好、哦，啊，这个涌泉穴伫倒，好、哦，伫咱脚底。在咱脚底吼，脚底板头前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部位，吼，在正中你正摸，你个刺立到迄个所在，迄、那个所在，吼，啊，你若讲啊，在出这个穴道时阵吼，看你坐着也好啦，吼，啊是讲脚小翘起来啊，吼，你摸会到你的脚底，吼，这个姿势拢可以，吼，但赶快用咱的大拇指，啊是讲吼中指，吼中指啊，啊你个刺，吼，就是咱有这迄、那个。螺旋那边啦、啊，指纹那个有指纹那个红那个面啦、啊，你去给刺，好、哦，在这个涌泉穴顶管吼，给乱了掉，揉动给乱叮当，高条光一乱到这个所在，小块呢吼，安尼生生掉掉，安尼都嘟嘟好就对啊啦，吼、哦，甲朋友吼、哦，简单吼、哦、提供这三个吼、哦、中医养生保健的这个方法，好、哦，安尼当来了解啊啦，好、哦，和大家一个参考。哦，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哦，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哦。来，人拍较贵，收听你的讲啥？叫你拍掉啦，拍掉啦，要给你按摩啦。呵呵听这段歌曲啦，讲吼福州白的故事。

意完的阮真哦愈做愈散，因为哦我爱破的暗暝爱日食的，阮老母嘛带起来的，真正是无所不知的，别人呢送钱来乌西，唔捌无共收，所以呢阮老爸呢。

0: 冰男掉出来
1: 啊！能够上面
0: 冰男掉出来，
1: 你奶奶管呢？
0: 我老公家的冰男掉出来啊！
1: 我家某作业刷成下的咯。
0: 我那几天的作业，我是讲冰男。
1: 哦，你是讲冰男，你还讲冰男哪出来了？冰男叫出来假新郎啊！
0: 那我的两零两零，
1: 我没假冰男啊！那我两零了，那你男怕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难拍个鬼！
0: 啊，你怎么讲？你没在讲，你讲比我个错。
1: 我不能忘掉，跟你难拍个鬼呢。
0: 难拍个鬼啊！

0: 去国语歌曲一下。
1: 好啊。
2: 我爱台湾的同胞啊，唱歌台湾叫，风的风呀小。
1: 警察来，警察来，
3: 警察来，警察来啊！
4: 命呀命呀！
3: 那个警察嘛，不丢人呐。
5: 啊，大家好，节目进行了，我那听趣味趣味的啦，哈、哦，啊，大家哪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哈，二三零五六九二四，咱有广告介绍的产品，哦，朋友哪有要助文欢呼，我那老朋友老主顾哈，足、哦、感谢啦，啊，拢真主动，哦，拢真主动，我产品用完，拢电话拢卡来，二三零五六九二四，并且拢给咱小辈介绍，谢谢谢谢哈，啊，咱个听首歌了，啊，等你做咱的产品的广告介绍，二三零五六九二四，桂花帮。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哈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那。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若是讲行动这方面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你两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哦，咱的舒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哈、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好修正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生。

我来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哪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哪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哪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哪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渣，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讲要凉拌，这个油会当直接来使用，像讲撒米啦、撒青菜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啊油好啊，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啊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啊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少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2900块，并且拢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朋友，若要注文咱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我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哦，甘蔗啊，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

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爬灰啊，慢慢熬煮，控落了就一丝了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平时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啊，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拢可以，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里高，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没有签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

0: 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说这个很赞，要试试看无？

0: 运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迟唔休唔懈，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林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林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吼，真闹热吼，锣鼓喧天嘞吼，轻轻开开台北也盛况吼，要来要拄啊去看，你拄啊去看啥？去看个？明仔在正经想讲，你早早去看，无啦，我是去看吼，时阵去看外口的天气啥款啦，看雨大细啊，即阵吼渐渐雨较细啊啦。好，可是我透早，你看，卖讲透早，半暝啊，阿妈吼，我迄雨安那用倒的，用倒的吼。我看阮楼顶的啊，顶楼吼，伊嘛在卖咧倒水啊，伊想叹吼雨大，哎个声音够大，倒水冲啥？可能咧洗伊窗啊门啊，是洗啥物货？听咧就准咧呛呛呛。哦，你若讲要洗窗啊门还是洗啥吼？对啦，叹。落大雨吼，啊！伫个墙，无你若讲安尼好天要洗，即落这些水伫个泉里

但未去抓到啦，当然一定是抓到啦啦吼。啊，讲到咧台北也盛况吼，就是这个明仔农历啦，吼，当然个农历五月十三，唔再讲吼，迄个啥，真闹热啦，五月十三咧人看人吼，等下再来讲人看人，阮都是咧看有如何无啦吼。哦，咱来听这首歌曲，吼，我在你左右，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吼，伫遮啊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电话哪卡无？2305-6924，2305-6924。

听众朋友，你有听过一句吼，人伫咧讲吼，五月十三人看人啦吼，要去倒啊人看人，下海城隍庙啦，即、這个祭奠啦，人山人海，足闹热嘞。即来按即个吼，清朝迄个时阵来讲起，1860年，清朝咸丰十年开港通商了后啊，大稻埕就成为吼啊，自艋舺了后啊，台北上界重要一个商业古店之一。你这正经吼，大稻埕跟那一片啊，那种哼哼下下一个残垣的一个现象。啊，即嘛离这个大稻埕吼无外远，这个所在迄个艋舺，也因为地理之便，商业非常这个繁华，号称为台北上界重要货物集中的所在，集中的中心，一个地方高商聚集的这个江华所在地。发生在这个1853年吼，清朝咸丰十年，有这个吼丁下交兵，丁下交兵决定了艋舺300000人，一个叫东安人，因呢虽然吼行虽然的路，这个命运啦，同时也促使着大稻埕这个开发。讲到这个丁下交兵，然后这个丁交，丁交就是讲吼，以着300000人为中心所组成的泉交、北交。丁丁才会上好。那下交呢？下交就是讲吼，东安人甲着漳州人。伫清朝迄个年代，台湾吼，伫冤家相拍，家私拢杀出来啊！吼，迄阵吼，真正即个下道足普遍的啦。啊，发生的地点吼，拢伫即个农村，无共个族群，也是讲即个团体，往往吼，拢为了要吼抢啦，争夺土地啦，吼抢一寡即个食物啦。所以展开着足激烈的吼，冤家相拍，家私拢杀出来，这个下道，这个丁下交兵，伊独特的所在，就是伫讲吼，这是发生伫城市内底这个吼下道，并且是由高商吼所带头的300000人，甲着东安人，因伫这个利益甲着势力发展无平均的情况下，才引起着这个下道，最后吼东安人被逼啦。只有离开到这个艋舺，也刷到吼大稻埕，并且将因信仰这个下海城隍神座呢，护送到大稻埕，并且在这个1859年，就是清朝咸丰九年，或者来去下海城隍庙，有人讲下海城隍庙，今嘛这个庙已经是吼列为3级古迹。下海城隍庙这个规模吼，无讲真大，但是香火足旺盛的，信徒是足济足济。古历农历5月13，就是下海城隍一个祭奠，信徒拢会举办吼各种吼迎神赛会，也甲着游行的庆典，后来收下城隍爷保庇庇佑，吼，所以往往造成吼人山人海，非常足济人。这种吼迎神的一个场面，到今嘛吼，依然一个流传着吼，即句俗语讲吼，5月13人看人，吼即句俗语啦。大稻埕这个地区的发展吼，这个着吼地业地行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啦。在1869年，吼清朝同治8年，有一位英国生理人，伊伫个大稻埕设立着驻地古店了后。相关在地米的贸易，这个发展带动了大稻埕的这个繁华，这个繁荣。在这个地行吼发展的带动之下，一挂大量吼外商的洋行陆续落来才开设，加上讲传统的南北货交易啦，也嘛地书讲另外一批在买办吼，也加本地在好业人在生理人吼拢出现。了后呢，大稻埕这居民就渐渐吼，无够再讲跟那汉吼，即系东安人啦。啊，漳州人也个着吼，专门吼伫做地米，即吼安溪人也渐渐吼刷入来。所以因族群的这个结合啊，吼反映伫这个宗教信仰上的一挂这个改变，也都是表示代表讲吼东安人团结的这个下海城隍庙。原来这个下海城隍诞辰吼，是伫这个古历吼农历吼5月16。后来因为在城里人因是信仰吼商业神明，就是关圣帝君啦，
吼，关圣帝君这个原因，所以下海城隍祭奠，吼，才改伫五月十三，吼，关圣帝君诞辰即天吼来举行。随着讲这个经济活动快速的发展，迄当时台湾巡抚吼刘铭传。老兵团，也嘛伫即个1884年到1890年吼，清朝光绪十年至16年即个中间，展开了一连串吼现代化在建设。伫这段时期，影响大稻田措施，包括讲地沟吼、永和新以及个建立，啊个大稻田洋楼即楼啊厝起起来，啊个铁基路吼，如果起在铁基路，啊个有即个地牛桥的即个设置。老兵团呢，一个来讲吼，这个一位好野人吼，富商啦，李春生，一个吼林维元，吼在这个大稻田来建设吼，起家，一个叫洋楼，吼在楼啊厝，啊，并且从这个洋楼楼啊厝吼，租给外国人，吼租给外国人，所以促成着在洋商吼，诶大量吼拢集中在这个大稻田，所以在这个迪化街一段这个下海城隍庙。就是在每年古历农历五月十三下海祭奠，你看这一天吼，如果酸天足闹热的啦，吼，所以我们叫。

看了欢喜哈，你安那拢面的哈，看会出来，笑干咧李西西，哎，假喙齿拢看到啊。感谢朋友，好听这首《台北夜星风》哈，啊，咱节目进行啊，关哪听啊哪开讲，首先简单个做一咱产品公规介绍啦，葡萄糖胺苦乐产品介绍以来啊，哦，做一咱的朋友哦，哦啊，今嘛讲做保养啦，啊，哎，愈加愈有信心呢。哦，最主要买加上咱有点耐心呢，为讲我一罐咯。渐渐都感觉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这个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像我内面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1800块。像讲咱的时代，咱的朋友啦，你看你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都搁扎一个烂吼，都搁扎一个烂。好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有感觉咧，坎坷无？尤其如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好啊，出门啊，为啊，宝宝爱麻烦人，啊爱麻烦人，为了就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咱这款葡萄糖啊，你着量早收清，逐天节目中底讲啊，有啊，有听入去啊。无怪咱的朋友过来做文的时阵，就足欢喜的，嘴笑目笑。笑嗨嗨，笑啊！吹啊，李西西吼。当然啦，咱若讲咧出门爱来去倒来行来倒位行，当往西背关路去，哦，心情就好啊。葡萄糖按苦乐三明酸料着，食料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哦，平时拢爱保养啦。哦，咱就讲葡萄糖按苦乐三明，电话交代吩咐。

吼啊，暑假呢？暑假你有个家里食无？啊，咱有会啊，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暑假。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咱在胶囊的啦。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一罐980元，两个月份。好、哦，咱家许多，咱家好朋友。好、哦，要做文书盖，要做文葡萄糖胺苦乐三米，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非常的感谢，好、哦，咱听众朋友啊，节目那底听，那么就感谢朋友，好、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呢，咱得介绍的产品啦，好、哦，电话拢底卡，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咱讲到这个草根奶油就好啊啦，哦，咱介绍10多年呢，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咱到底主教的当点当造，哦，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啊，主要个用一下。啊，咱这煎煮炒煎拢可以啊。用草根奶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了嘛较袂得吸油烟。啊，灶卡呢，你伫切啊，吼啊，较好整理，变咧黏贴贴、黏软软。哦，这都是用好油啦。哦，啊，咱这款草根奶油过当凉拌呐、啊。哦，譬如讲你今日撒一粒青菜，撒一粒面，诶，草根奶油来当直接来倒落去。尤其你那青菜撒好吼、哦，一定要淡薄啊油，一定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咱看要咸正三只个掺落去，好、哦，煎煮炒煎凉拌，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所以真侪朋友在讲用草根奶油好，啊！但是你有注意无？即马外面市面上草根奶油足侪，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啊，是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好、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赖秀清介绍10多年，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啊、是用个玻璃罐啦。好，每一罐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原罐，诶，玻璃罐啊，佫较深色诶，好，较深色，迄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应用的成分，好，拢完整保留，80%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若举几箱的较少，一箱内面底有6罐，好，6罐，好，啊，2900块，好，要做文环卢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咱用礼盒装两罐，两罐装好势，方便上礼哈。电话2305-6924，2305-6924。做本产品的东西啊，咱的朋友啊，啊，拢个环路在脆食面吼，你看这好糖啦。哦，哎，每只啊，每几粒啊，放落地啊，放一盘呀，有他微光一个嘴啊，是讲想要甘一个啊。哦，你看都糖好个甘者，不会很甜嘛，袂讲真凉。哦，润喉生津止咳，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个咱芝麻核枣糕，啊，这一包1300块，内面得10多袋，好、哦，拢单独包装。啊，元气糖嘛是300块一包，内面得20几粒。好、哦，啊个一罐水梨膏，哦，咔一汤匙冰下一个保养，啊，有的直接用干的咔起来，啊是讲个套一罐哦，拿入那小的滚水，啊这水要掺偌济，哦，要啉高啉薄再烂啦。冰下一个保养，咱就挂水来一个水梨膏，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一罐400块。啊，那有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可爱汇率。

哦，那么爱看哈，那那那翠笑目笑，看那心花开，心花开哈，欢喜就对啊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听嘛，很欢喜一个电话那卡呢。啊，秀清姐介绍产品啦，23056924，好、哦，再多多利用。啊，那无清楚无了解，点来该卡来啦。哦，非常感谢大家感恩，什么恁按主说23056924，要听这首《命运》，不是咱决定的。

名文不是我们决定、感谢朋友这我在听、首先有在广告介绍、我们这个叶黄素呢，我们这款叶黄素让我们的朋友也给我们鹅肉啦、主要我们在介绍东西，我们的产品要有实在，要有信用，才会久长、所以很多我们的朋友过来给我们注文的时候、一定说、这款叶黄素来在吃有感觉啦、如果你看要看东西，看电视，看手机啊，很吃力的啦。咱这款叶黄素里面对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也有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这都有针对到。所以咱的朋友讲哦，这款叶黄素来得吃，安尼都有够啊，安尼都可以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叶黄素，也有咱有介绍大豆卵磷脂，也有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让我们整天好精神好气色，为我们的时段这样好像胃口比较不好，东西吃少了，整天的神神压压，你营养不够啊，我们这个 B 群一天一粒、因为吃素食的朋友也是同样有在补充 B 群，只要有一些营养素在这个动物性里面，我们就营养比较不够，说营养不均衡啦，较无多吸收到，所以拢补充一下这个 B 群。这一罐480块，美国原装进口，超绝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还有益生菌，那么介绍益生菌。这一盒880块，你若摕三盒2500块，厝内面底放一盒，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要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风雨消声。

0: 云，小云，小云，你哪会走来这呢？
1: 你别管我，今仔日是你结婚的日子，你不应该将新娘放了来这找我。你紧回去，你紧回去。
0: 无感无情，无同意的结婚，我无承认，我要跟你做伙。
1: 拜托你，你唔通安尼讲，你若安尼，我的良心的永远不安。我自细汉时无人疼惜的孤女，家阵是你的爸爸妈妈，把我捡去饲个大汉，那亲像我再生的父母。这个温情我唔敢放袂记，你赶紧回去啦！
0: 哼，温情是温情，爱情是爱情，这根本是两回事嘛。咱两个互相相爱，为什么袂当结婚呢？拢是阮爸母唔允准咱来结婚，所以我万婚姻啦。
1: 你来讲安尼，我唔敢万分心人，总共是咱无缘，你唔通阁讲煞落去咯。
0: 那你来这创啥嘞？

0: 秀芬，你既然是
1: 不行的，你有家庭，你有父母，出来也还有一个太太在等你。
0: 我不管啦，我不答应，我不介意的婚姻，我不爱啦。
1: 你若安尼做，我既不是变成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你也变成一个不孝子。
0: 是，我愿意做一个不孝子。爸爸妈妈，我真不好，但是这样拢是你做得来，谁人叫恁强迫我娶别人？挑选阮的真爱，恁唔通完全怪我，怪恁自己太过顾忌好了。
2: 真情真爱，一对可怜的好伴侣，有坚定的意志，虽然唔是同月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永远两相依，爱情永不移。相相对对破相随，天上结情意。
0: 秀芬，咱两个做伙，虽然在世未当做对，死也甘愿破相随。

古早年代才会主动婚姻啦，吼，门当无好对，吼，吼，爸母来主动啦，吼，啊，即卖年代无同啊，吼，咱只做时代做爸母的，迄少年啊，伊拢上好，唔免家己问，吼，伊对咱来讲安尼，啊，恁迄个后生，恁个查某囝娶未嫁未，即卖共问啦，吼，啊，若结婚了吼，啊，生未，当时要生咧，卖共问啦，你问这。哦、所以现在、哦、时代不一样了、哦、咱这些时代、哦、咱自己过好啦，自己过好才是重要啦、哦、感谢朋友、哦、咱听一首红雾小声、哦、再来安排这个、哦、飘浪惊准人、啊、咱在介绍产品啦、哦、朋友如果有要注文反复收听的电话2305-6924，这多多利用哦。

真感谢，好、哦、感谢咱的好朋友接我那底听，咱底广告介绍，像讲这款葡萄糖胺啦。哦，你若讲出门步步爱麻烦人，你若讲你坐咧椅仔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啊力。哦，安尼，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加力啦，苦啦啊嘛是同款啦。哦，啊，感觉咧磕磕啊，有无？哦，莫搁拖啊，莫搁扛啊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互足侪咱的朋友啊，甲咱娱乐称赞。哦，有诶讲一罐，渐渐有感觉啊。

足有信心的。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就是有针对着，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在成分剂量，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做咱平时一个保养，啊，你若讲有在做生意的人吼，徛几工啦，搁磨动啦，行来行去，就拢在平时一个保养吼。感谢大家啊！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哦，来第一家，来第一保养。哦，你啊出门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差真济，差真济啦！吼、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你舒解个加落去食，咱欠一个骨本，哦，咱这个舒解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大爷大姐啊，首先关心你，咱有会啊啦，真正爱加强。欠一个骨本吼，咱的舒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春夏秋。

春夏秋冬，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祝文产品啦，像讲咱这个喉糖啦，咱在介绍的这个吼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吼弄个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吼在祝文吼，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啦。主要吼啊平时啊呢，啊咱安尼吼，每季的话，可能落地啊，可能盘下想要干的有，有当下微光就得注意啦，吼，感觉喉糖润喉啦。润喉吼，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吼，啊，还有其他的产品老需要订阅，继续卡哦吼。感谢大家，啊，这两点钟时间关系，啊，秀清就先安排到这吼。啊，咱等下下晡4点，阁有一个节目，秀清来安排一挂好听的轻音乐，欢迎朋友再阁继续来甲秀清支持鼓励，欢迎你收听。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咱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有称呼。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

0: 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3: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牛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了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富兰克林曾经安尼讲过一段话：如果咱甲别人发生争执的时阵，总是你来我往，不靠大骂，气甲面上青筋扑扑跳，一副家己切记真像要吃人迄种模样。最后也准咱差赢了这场的冤家，却是政治不睦，因为咱唔捌赢过对方的善意甲尊重啦。二十世纪初的时阵，美国有一位名声远播的社会评论及言语学家明庆，因为常常在报纸上发表批评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文章，所以不断收到一大堆读者写来唾骂伊的批。不过明庆和因每一位读者的回批内容全部拢同款。

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您讲的也准有道理啊。明庆的智慧确实令人佩服，真济点中的冲突争端，就在这句简短的回复下，教你无形。日常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意见无同是常常发生的代志。不过，咱最常看到的，往往是双方因为互相无认输，演变成钝枪之剑、火爆的场面，两败俱伤是常见的结果。正所谓，一个赢家跋袂弹，一个手掌拍袂响，就是两个人的意见严重对立，只有当中一个人无愿意搁烧钱来，这场冤家就无可能吵起来。可是呢，在咱家己不服气的时阵，要爱对方做出让步的举动，其实是相当的困难。特别就是咱无缘无故遭受到对方恶意的人身攻击，以及乞丐否定的时阵，古希腊哲学家嘛曾经讲过一个真好的方法，来应付可引起争端的挑衅人士。伊讲，如果有人批评咱，咱可以立刻同意伊的讲法，咱也可以甲伊讲，如果伊会当了解咱，就会发现咱还阁有其他更加值得批评的代志。甲敖批评的人争辩对立，其实一点仔意义都无。最好的应对的办法，就是同意伊的话，然后咱来离开，好好来过着咱家己的日子。美国总统林肯，尽管伊的功业微成，但终其一生啊，各种的批评、攻击伊的行事作风的声浪，也毋捌平息过。伊的应对智慧就是，如果我要知影，也是要回应所有的人对我的攻击，就无可能将事情做会好。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以自己的信念、每条苦干，一直到最后。如果事实证明我做的无唔对，那么以前别人对我的怀疑会烟消云散。如果最后事实证明我唔对了，就算讲有十个天使跳出来帮我讲话，嘛毫无意义啊！所以林肯的这段话，伊的态度其实是相当的肯定的。咱无法度改变或者左右别人的态度时阵，会当选择用什么种的态度来面对人生。不过片面争端甲冲突，有地位人会知影如何客观来批评别人的批评是毋是有价值。如果对方讲得无唔对，就想办法改变咱家己啊。如果是莫须有的指控，就无必要浪费时间去插伊。当意见甲别人有所对立、而起冲突的时阵，来彼此怒气未平息之前，不妨先让一步。假设对方有理，等到彼此气拢已经消了，就可以理性来就事论事解决问题。无论如何，理智冷静的态度永远是最佳的处事对策啦。感谢你。

0: 我看台好你好。
1: 啊，潘大夫啊。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是痛啦。
0: 痛哦。
1: 哎，我食迄小客丸加跳红丸吼。
0: 好安怎？
1: 真好。
0: 真好。
1: 我本来这几年拢迄三高哦，大概去肥诊三个月肥诊一次哈。
0: 嗯嗯。
1: 要给几粒油啊？等你个胆固醇，等你个三高什么三三脂肪酸的个管哈。
0: 嗯。
1: 啊，这个我主要去提油啊，一个月。我就吃到咱的节目吼，我就开始买一罐，小块丸一罐跳红丸来吃。
0: 嘿，对。
1: 啊，吃吼，介吃我吃过外月了，我吃两顿尔啦，一顿八粒啦。
0: 嗯嗯嗯。
1: 啊，这个拜五去检查喔，拢正常啊。
0: 正常，你以后咪在对你吃哦。
1: 啊，对对，我有甲特别甲医生讲，医生讲，咦，看我逐天尿尿的迄血压的吼。伊讲那遐正常，噶有可能？我讲我特别甲你讲，我有食台南的花艺师的药啊，中药吼，食一个外月尔，拢正常啊。
0: 你要继续食，继续食，容易容易。
1: 现在我讲唔是为药厂的吼，伊讲那假如有好，你就继续食无要紧啦。
0: 对啊，
1: 哎呀，多谢拜。
0: 哎，感谢你哦。你是什么大名？
1: 我河谷秀凤啦。
0: 河
1: 河人口河，古时候的古。
0: 哦，河谷。
1: 何
0: 故秀峰？
1: 何故秀峰？嘿，我从
0: 汤池啦吼。
1: 哎，福善街遮，福善街三十二巷。
0: 感谢你。
1: 嘿，
0: 多谢你爱敲电话做见证。
1: 拜六第买第二格。

0: 都安尼习惯啦。谢谢你啊，
1: 恭喜啦，恭喜啦，谢谢。啊，这都来斗小步呢。
0: 好
1: 事咱大家共齐做，
0: 好
1: 好，感谢你啊，
0: 谢谢，
1: 谢谢，
0: 啊，拜拜，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体质，就是因为鼻吸寒气，改善鼻吸寒气。冰冷的水果饮料、米酒尽量吃较少嘞，运动嘛真重要。中药温脾补心、补脾胃，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如果若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潘大夫消渴丸改善消渴体质，可以当消渴止嘴大。咬嘴大者，消渴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大喉渴，也是嘴唇的打湿者。嘴大就随在都有感觉了啦。消化期大上消症到嘴大的这吃潘大夫消渴丸，消渴体质要改善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不好的这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消化期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够惊寒症头，脚手会够旧筋呢，头晕目暗，食潘大夫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上对路上下输，一项是虚的食滋补丸，一项是热的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食潘大夫消渴丸。心火、胃火、腹内火大，嘴大喉快症状，改善消渴体质，就是咱这味潘大夫消渴丸。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尿白流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转性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俗语的单位有一句真趣味，戏边卡竟无水查某，在戏边卡内底竟未出漂亮的查某囡仔。这个话好亲像充满着玄机，其实道理真简单。在台上咧演戏的做戏啊，因的外貌本来就比一般的查某囡仔有较好，佮再加上化浓妆，穿上华丽的衣服，灯光一个照，好亲像仙女下凡迄一般啦。当然，这句话并不是绝对的正确，因为看戏的查某囡仔绝对有比台上的做戏啊漂亮较济，但一般人对做戏的普遍拢有一种莫名偶像崇拜的心理，因此看来看去也是感觉台上的做戏比较较好看。台下的查某囡仔袂当比，戏边卡竟无水查某，这句话予咱一挂启示，戏边卡竟袂出漂亮的女孩子。是因为咱将做戏的动作标准做判断，在选择的时候，若猜出了一厢情愿的标准，那么无论费偌济时间，也无法做决定。做戏的之所以较水，是借着化妆的魔力，也就是讲，若论容貌，无一定会当甲大咖的查某囡仔比。可见讲表象的装饰会当迷惑一个人的判断。因此呢，咱咧做判断的时阵，还是做选择的时阵，特别爱注意这个假象，以免误了家己。在同一个条件环境下，具有些人事物会掩盖其他的人事物的光芒，但这并不代表其他的人事物一无可处。咱必须要有认知，才未有所疏漏，造成遗憾。

顶无水查某。如果咱只是来看戏，那是无所谓。如果咱是为了要敬一个水的查某囡仔，那么等老煞戏了后再来敬，还阁未慢。所以讲戏边卡敬无水查某，啊，就是这个意思啦。感谢你。

凤凰花开的时阵，内歌就会开始咧唱，就是毕业日季的开始，也就是求财旺季。真济新鲜人要加入这个社会，投入职业场所，大小求财的盛会，对南甲北一场接一场。真济企业会出一挂无同的考试题，考验应考者的实力甲应变的能力。有一位县区的求职人，到一间大企业应征。无偌久就收到一封的回函，内容写讲真欢喜你来参加本公司的求财活动。真遗憾的，就是因为名额有限，无法当然获得录取。希望以后有机会，你会当为阮的团队展现你的才能。一般人接到这个回函，拢会认为这是一种的形式，将这个批一个蛋就了事啦，甚至会抱怨讲有眼不识泰山，失去了好人才。有的人可以阿 Q 安尼讲，无录取我是恁的损失啦。但这位职业场所社区的新鲜人，确实真有礼貌，就甲回一封批安尼讲，感谢你，你予我有这个机会，我会充实我家己，再接再厉，希望有机会会当为贵公司来服务。但是日子久了后，一礼拜经过，伊就接到通知录取了。一个打听了后，才知影讲企业第一封批。的回函就是考试题啦，要考验求职的人落榜的这个应变甲态度。现在有真侪企业费尽心思考用求职的人员，求财考试题目千变万化，除了考专长，或者考应变、考 IQ， 也有考 EQ， 含如何要迁移日本的富士山，都有人咧出题啦。有的企业。啊，佮故意将求财现场的桌啊、甲椅啊，还是这个花盆甲龙虎桌，主考官对网中观察，要看讲倒一个求职人员会加薄，将伊甲整理好。考官应试的这个人，就作为录取的这个参考啦。毕业不是学习的结束，却是职业场所的开始。人生到处拢有考试题，有时是考意见的，有时是出其不意，有时咱系随时来接招。随时爱接受考验，有时爱考实力，有当时啊就爱考反应，如此才会当不断的充实，不断修持精进，互家己会当通过考验，取得再来满分啦！感谢你。

0: 喂，我碰台有。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哦，你做搞的，哎，我做好用的呢。
0: 谢谢，谢谢。
1: 我食个吼，未惊，食个会廿四加怪一口啊呢。
0: 未惊，食个怎么廿四加一啊？
1: 哎，也迄个也袂惊，命倒咧呢。
0: 好啊，你惊倒咧啊？
1: 哎啦，
0: 倒偌久？
1: 两年外。
0: 倒两年外，啊，怎食咱咧听完呢？
1: 哎，
0: 啊，怎已经会惊？
1: 即摆都爱食乖啊。
0: 哦，食乖会惊。

0: 啊，嘛算袂歹啦。
1: 诶，啊，伊去囡仔洗身躯，无当爱药啊，只话说。
0: 我较注意，唔通去厝倒哈。
1: 啊，不过药啊，较少用呢。
0: 好啊，你好，感谢感谢。
1: 啊，即摆迄想讲要过来买一罐啦。
0: 啊，你上唔喜欢食天然丸？
1: 增加食一罐啦。
0: 好啊好啊，你住伫迄落滨东关坎顶嘛哦。古店路啦。
1: 嘿嘿。
0: 啊，做单修理嘛哦。
1: 诶，对对。
0: 哦，我加一罐天然丸哦。
1: 诶，两年前食呢，我都情况会过来就好啊，你。
0: 好啊，你好，好啦，继续再食好你啦。好，好啦，好，感谢你啊。好，谢谢啦，嘿，谢谢。
2: 肝诶，肝打药啊，啊，食啥药也真牛呢。
3: 食了有差呢？
2: 嘿，啊，现食落去，凶都拢袂啊，袂化啦。我啊，安尼有时啊，互化啊，惊着呢。
3: 安尼哦。
2: 肝来去验着食。
3: 好安尼哦。
2: 嘿，确实有影，有影真牛。
3: 真好用哦。嘿
2: 啊，真好用。
3: 嘿啊，你有对症啦。
2: 哎呀、啊，
3: 有对症好用啦，啊，你食好就来斗小补啊。
2: 我拢会甲你讲啦，讲人个潘医师个真牛啦。
3: 谢谢啦，感谢你啊。
2: 哎呀、
3: 啊，
2: 好啦。
3: 咱住伫迄个台中市西屯区
2: 西屯路
3: 三段吼，
2: 嘿，
3: 伫丹王村啦吼。
2: 嘿啦，天王丸我有互伊食吼。
3: 嘿。
2: 啊，脚咧麻嘛，就安尼好去啦。
3: 哦，食天王脚咧麻，我好呀。
2: 嘿，伊个脚即马都毋要疼咧，好咧麻。
3: 啊，挂单丸是食迄个暗时咧困。我较大细声。
2: 啊，你是要卖花呢？
3: 你是爱花。
2: 哦，迄药啊，那遐好吼。
3: 安尼吼。
2: 系啊。
3: 感谢你哦，多谢你鹅肉清蒸，搁卡电来做见证。好，谢谢啊。感谢嘿，功德无量，谢谢谢谢。
4: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得出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咧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李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李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袂在，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精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孤鹿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执着是人苦恼的根源。一般人却习惯于执着，而家己无感觉。照理上来讲，情绪上会忧苦、恼惊，不过是瞬间情感的爆发。一旦发泄过了后，道理上应该是船过水无痕，杀掉。可是，有真侪人可以度日，由于生疾病，甚至有的人受气、哭怕，时间长达数月之久，执着以这种情感的结果，日日一个相识，夜夜煎熬，可讲是身心疲乏不堪。咱看到细汉囡仔尚会当放下，因一个冤家相拍了后，无偌久因就重归于好。

过天青，又搁做伙佚佗，换做大人，一吵了后，可能就会记恨一世人。可见大人的执着比囡仔较严重真多。一个人太过执着，就注定一世人的不幸甲痛苦，亲像痛苦忧郁，像如影随形，对咱伫咧行，并咧心肝头不断堆积，一直到伊的心海再未震动的时阵，就再当停滚。最近读到蔡金丹内面的一句话，提供予咱去执着的妙方。书中对来讲，风来苏蝶，风过耳蝶不留声，就是讲当风吹向蝶的时阵，蝶啊休，伊会发出沙啊沙啊的响声。一旦风啊过了后，这蝶林就恢复了原来的静寂，无留下了一点啊的声音。当代志过了后，有修养更加好的人心脉动，但确实会当在事后真紧就来恢复原来的平静，离袂去永远执着于每一项过往的代志，因为心空如太虚，所以心情就会如快，日日就是好日。放下执着，再当无事一身轻，亲像燃鸟飞渡过寒潭，燃气而潭不留影。君子思来而心思现，思去而心随空。现在咱会当去掉执着，保持心的功德，心头无事一清快，这就是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的这个心境啦。感谢你。

在三国时代吴国曾经发生一件小故事，却是十分有趣味的鸟鼠屎案件。有一个名叫孙亮，十三岁就继承了与父亲孙权的王位，当了吴国的皇帝。有一摆，孙亮甲一挂大臣到郊外去拍蜡，等来休困的时阵，侍从就烹了一罐淡黄色的青梅茶，倒一杯一杯来给大家解嘴巴。青梅茶香味中含有淡淡酸味，清凉可口，是孙亮最爱吃的青梅茶。又搁想讲，如果来个淋一丝仔蜜，更加会较好口味。伊就叫瑞士到库房去摕香蜜。瑞士取得香蜜了后，双手恭恭敬敬地捧予皇帝。孙亮接手一个看，内面竟然有一挂鸟鼠屎。孙亮十分的恼火，就大声问瑞士是安怎蜜香内哪有鸟鼠屎。瑞士跪了拖下刀，惊惊吓吓地讲，我对库房领出来的时阵就是安尼。孙亮就叫管理仓库的小官来，进两心问。小官就讲，香蜜的挂是看我安安安，鸟鼠屎是无可能走的入。另外挂一罐香蜜互瑞士看，香蜜内面是清气淡淡，并无有鸟鼠屎，唔是鸟鼠屎家己走入，莫非是对内面生出来吗？瑞士气势汹汹，反驳安尼讲，分明是你平常时啊管理不善，互鸟鼠来操蛋了。输到临头，你阁想要推得清清气气？听到因两个人的争辩，敏感的孙亮思考了片刻，忽然问仓库的管理员：“瑞士以前敢捌甲你爱过旁边？”仓库的管理员讲：“捌啊，但是我都唔敢乎伊。”孙亮又阁回头来问瑞士：“恐惊是你家己藏入去？”瑞士一个听，连声叫苦：“奴才不敢，不敢。”这个时阵，

在旁边的两位大神，细仔神啊，甲孙娘讲伯啊，因两个人讲法无同款，又无第三者作证，今一时难辨清楚，也是交予各处去处理。孙娘看到仓库管理员，如果上面看到类似，就进入八公，这是真容易看出真假的是非。当场就命人将鸟鼠仔裹起来，掰开一看，孙娘笑笑讲，这分明是类似。以前向伊爱攀比，伊唔敢乎伊，伊就怀恨在心，想要陷害仓库管理员。趁今仔日出笔，故意才将鸟鼠仔甲藏入去的。最后大臣迷惑不解，并唔知影连游的皇帝怎样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孙良讲，确实鸟鼠仔早就藏在攀比内面，应该是内面外口拢总会淡，现在是外面湿，内面干。可见藏入的时间无久，是来时早有打算，趁这次出面的时阵，将鸟鼠仔甲藏入去。来时听了后，惊一个满身冻汗，怎倒来桃花刀？大神因用钦佩的眼光看着孙亮咧处理这件代志啦，感谢你。

0: 发财富你好，辛苦辛苦。
1: 嘿，安怎你讲？
0: 台东我洗土啦。
1: 台东呢？
0: 嘿，
1: 好安怎？
0: 你卡头富这吼，哦，行路乖乖啊，啊，食迄类，食咱的药啊吼，消防员，食几那三罐啊。
1: 啊，食三罐有差无？
0: 都敢那有反应的啦。
1: 有反应啊？
0: 嘿，
1: 你也算退化哦。
0: 嘿，
1: 你听我继续吃，都迄种会改善。
0: 安尼哈？
1: 嘿啊。
0: 啊，佮食咱的用。
1: 用半碗的碗。
0: 用半碗的碗啊。
1: 你有迄个罐呢？
0: 无咧。用半碗，啊加这个，
1: 食天王豆啊，
0: 哦天王豆啊，
1: 嘿，唔免食用半碗的碗，
0: 嘿，我，
1: 你都无遐管呐。
0: 那听听咯，今仔哦，这个白安呢，有较进步啦。
1: 哦，今仔有较进步呢。
0: 啊，我咱这个填补安心丸啊。
1: 你得食心脏呀、
0: 啊。我这心脏有迄落条神经啊，啊杯啊，就手的无法多啦，食一罐食不了啊。
1: 啊，有差无？
0: 有
1: 差啦哦。
0: 有差就较袂。
1: 吃安心丸哦，佮吃天王，咱一点钟就好。
0: 哦，咱一点钟。
1: 系啊。
0: 哦，啊，肝胆丸我冇食啊。
1: 哦，啊，你吃上一项嘢啦。
0: 没啦，我拢咱一点钟一点钟。
1: 好安尼哦。你讲倒里在当队？
0: 在当成都北路涂聚民啦。
1: 感谢你嘞。
0: 没啊
1: 没啊。啊，你佮到时候补来。
0: 诶，我听问你说，咱这天王丸对这个骨刺冇效？
1: 通胃咯，好。
0: 过来。部分朋友是卡底啦，我
1: 安尼
0: 我继续
1: 接。好，谢谢啊。
0: 我今日嘛有国桥啊。
1: 安尼好，好，好，感谢你咧。好，
0: 别
1: 好，谢谢，谢谢，哦、谢谢，好，感谢，感谢。
2: 大哥你好，
1: 嘿嘿，
2: 感谢你哦。
1: 安怎讲嘿？
2: 我就一个皮肤吼，安尼是几啊年医袂好啊。
1: 嘿嘿嘿。
2: 啊，食药啊，食了啊，我过不了，佫叫你叫
1: 改食，
2: 找一只迄个解毒丸。
1: 嘿嘿。
2: 啊，食啊，食了即马。这个皮肤哦，真较好啊，较一下痒哦，无痒了，足艰苦的。
1: 安尼哦。
2: 啊，去迄大间的迄医院吼、
1: 哦，
2: 迄老医生嘛，九十外岁安尼，足智慧啊。
1: 嗯。
2: 啊嘛，安尼真用心，啊，一下治着住两支虾。
1: 嗯嗯。
2: 安尼，嘛，迄间嘛看袂，搁找几啊间，拢是无法度讲甲这个，干那这个
1: 皮肤痒安尼
2: 来治疗啊。啊，尾啊，去你啊吼，去两大了，啊，我如果寄阮来解毒丸来食，啊，我即马即个，即上位即个八只吼，变较少，啊，煞即变脚就肥哦，较早脚比即个肉个色就。
1: 是啊，恁住底？
2: 我住台中啊，太平啊。
1: 台中市太平区啦。
2: 系啊系啊系啊，幸福路。
1: 啊，你什么大名？
2: 我赖长胜啊，进前我做你就。
1: 好、啊哦，做你叫退休哦，恭喜来，感谢你啊，多谢你啊，打电话做见证
2: 嘞，真牛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2: 救足济人啦，
1: 感谢感谢啦，大家有缘，
2: 厝边啊一个真好朋友，我跋倒我嘛甲伊讲，你只去找潘大夫啦，啊无你，
1: 嗯，
2: 你识个拢戆戆戆，啊叫我老哥啊，袂堪听咯，都无得了声呢，
1: 啊尾也到来，
2: 有啊有去啊，
1: 啊食了呐，
2: 食了，今物讲话手会摇滚啊。
1: 哦，安尼哦。
2: 那你讲手的病，不是讲迄个头壳吼，甲这个身躯靠有迄个连贯安尼。
1: 吓，较袂安迟钝啦。
2: 偏啊啦，吓啦。

0: 别出顿
1: 好，我都看，
0: 谢谢谢谢。
1: 上个又要来，我这间我来补一间啊。伊讲伊那怎会有空开啊？你有主意就怎会啊？
0: 谢谢，感谢你啊。
1: 对
0: 啊。就是你也敲电话做见证。
1: 我就讲叫小姐讲这个名片的花贵去。
0: 好啊。
1: 啊，我就换车尾无啥会行路啊，行路拢行连横，讲开八百啊。
0: 嗯。
1: 讲你要找潘大夫啊，要别人无抓个你医啦。
0: 没有啦，没有啦。一多我就应允啦。
1: 哎啦。
0: 嘿，
1: 阿路加工
0: 好，个人应允啦。
1: 去找你阿妹，
0: 好，感谢你啊，多谢你今日做见证呢，
1: 谢谢，
0: 好，感谢，
1: 好。

啊，天急初秋的同时，盛世的葡萄绿色一日上市，葡萄含糖类中的葡萄糖、蔗糖、果糖、木糖，含酸类中的柠檬酸、苹果酸、果基酸、酒酒酸，果含有蛋白质、乌葡萄素、多种维生素以及钙、磷、铁、钾等等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也中医的认为，葡萄性平，味甘酸，会当补气血、强筋骨、抑肝阴、利小便、舒筋活血、暖胃健脾、避烦躁、解消渴。现代医学证明，葡萄中所含的多酚类物质是天然的自由基消脂剂，具有增强抗氧化活性，可以有效调整肝脏细胞的功能，抵抗减少自由基对其他的伤害。除此以外，还有抵抗发炎的作用，会当甲细菌、病毒中的蛋白质结合，使因失去了致病的能力。国外的研究证明，新鲜的葡萄、葡萄叶、葡萄干拢具有抵抗病毒的能力。葡萄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及多种维生素，对保护肝脏、减轻腹水或者双脚浮肿效果非常的明显，还会当提高血浆血两倍，降低转氨酶。葡萄中的葡萄糖有肌酸、氨基酸、维生素，对大脑神经有兴奋的作用，对肝炎患有神经衰弱或者疲劳症状有改善的效果。葡萄糖中的果酸更帮助消化，促进食欲，防止肝炎、脂肪肝升高发生。葡萄干是肝炎患者补充体的重要来源，用葡萄的根100公克至105公克，泉水甲啉落去，对黄疸型的肝炎嘛有一定的补助疗效。这就是葡萄的好处，营养肝脏阁真好食，而且美化皮肤的成品，就是葡萄啦。感谢你。

现在的中国大陆积极伫咧倡导核爱，其实核爱重要，适合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彼此的适合，才会当核爱，会当核爱必定爱适合。咱看到今日这个社会，真侪纷争。

都是因为不适合，男女结婚个性不合，只有离婚啦。合伙创业理念不同，看法不同，因为经济不合，只有呢分道扬镳啊。或者你经济重合，因为身份不合，经济工作因为能力不合，经济修行因为兴趣不合，甚至环境不合、时机不合、意见不合等等，造成分裂、混乱不断啦。所以现在社会提倡和谐以后之外，应该爱提倡适合，譬如呢适合这个时势啦，心时度势，这是创业的人首先爱具有眼光甲能力，因为无论什么代志，拢爱有时间性诶。春温花开过去了，咱应该爱接受了夏天炎热诶煎熬，河水涨潮对咱造成不便，只有等着海水退潮诶时阵。所以呢，时机因缘施舍，如果若无观察周全，缺少一项，就无法度人成事。亲像农夫咧播种，也爱知影时令；商人咧采工会，嘛爱看好市场。施舍对咱人诶事业，未当讲无重要啦。适合这个环境，家内想要饲一只狗啊，环境适合吗？客厅想要成为工厂，空间敢有够吗？台湾的水果扬名大陆，大陆的土地空旷，台湾要安怎甲伊比？但是因为气候、雨量、土质、环境无同，结果当然就无同款，这是无法度人勉强的啦。适合咱的身份，咱是普通的平民，硬要甲进入这个上流的社会，身份无合，所以呢，零交零，风交风，这也就是勉强未来的啦。想要决心入这上流社会，都需要养成上流社会礼仪甲气质，如同上流社会人士，伊若硬要到农工的家庭去生活，也是会格格不入。所以呢，过去男女结婚讲究的就是门当户对，人格本来是平等的，可是表现的身份上也是有所差别啦。适合的这能力，咱是读册人，叫咱用劳工工作，咱在工厂上班，偏偏要叫咱到农场去种作，能力不适合，不但痛苦，而且成效不彰啊。因此呢，属农工商各行各业拢爱找到适合的人共同创业，才当事半功倍，适合这个需要。今仔日家中有贵宾来访，以后无够需要，就是这个一挂碰意啦。但是呢，咱别人敢上经济这等医疗，这无适合需要啊。咱厝里的墙啊壁太小，只会当挂一幅小小的画啊。伊甲咱上一幅大大这世界名画，甲现实无合。平常时啊，鞋啊、鞋啊、衫裤、帽啊，拢是爱适合才有价值，无适合需要，就是名牌嘛是派不上用场啦。适合这个兴趣，每一个人拢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无论工作、游泳，适合兴趣，生活充满无限的快乐；无适合兴趣，日子就打扫难过啊。所以呢，适合甲兴趣是真重要啦。总共一句，人与人的这个相处，物与物的这个使用，情与情的交往，拢是讲究适合。适合就是会当和合，无适合就要分开啦。这是理所当然啦。感谢各位。

0: 喂，我潘大公。
1: 哎，潘先生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我甲你食迄个庆丰丸吼。
0: 嘿嘿嘿。
1: 食有好啦，啊，但是我工课拢搁咧做啦。
0: 工课照常咧做。
1: 嘿嘿，我就是。
0: 工课照常做，今你食伊较慢哦。你今几岁啊？
1: 76。
0: 哦，阿弥陀，76搁咧做工课哦。
1: 做食够多的餐啦。
0: 啊，原来当请人啊。
1: 袂歹啦，我甲你见证，
0: 食人也袂歹。
1: 连阮。

0: 阮家人吼，伊即马都迄个脚刀吼，讲安尼微微震啦，啊，我这
1: 个人咧比较
0: 悬啦，
1: 伊到遐悬，
0: 袂悬，我遐也袂悬，我有食用本话的丸，
1: 啊，你是讲食用本话的，要做健检就对啦，
0: 嘿啦嘿，
1: 哦吼，算食了遐悬有差，
0: 更加有差啦，遐个我较早是拢有咧食诶。西药三个月提一遍，
1: 啊，我今麦食咱的，食咱用不完的，免难。
0: 我唔捌咧食西药啦。
1: 好，恭喜啦，恭喜。您再来，遐也无管咯，你叫食煮饭会使。
0: 煮饭会使。
1: 会使，啊，你食用不完的完。
0: 唔，我讲不能食啦。
1: 你住咧山浪呢？
0: 清水啦。
1: 哦，清水窟啦，吼。
0: 嘿啦。
1: 清水窟啊，什么
0: 咯？临海咯。
1: 临海路啦，
0: 你
1: 什么大名？
0: 陈清湖啊，
1: 陈清湖啦吼。好，感谢你呢，感谢你做见证
0: 咧。哎，各家一关啦。
1: 好，你等一下。蔡秀月吼，
2: 哎呀，
1: 感谢，多谢你吃好个到小报。
2: 哦，你的药未歹啊，
1: 安尼吼，
2: 骨刺都吃你的药吃好。
1: 哦，骨刺吃咱药吃好呀。
2: 哎呀，迄度慢慢困未得啦。哎，啊，人困翘翘安尼，啊去照电工嘛是讲。叫我睏落地度就无法度啊，啊嘛一徛徛咧照，啊照起来讲叫我开刀，我就讲我唔敢咧吼。伊讲我问讲啊开会行无？伊讲你若开吼，还佫大一段时间啦。我惊伊讲开若袂行唔好，到尾无啊，无开啊。
1: 好啊，你好。
2: 一度听迄，是咪去听到你恁人咧在你做见证吼？
1: 好。
2: 啊，我听真久啊啦，啊嘛唔敢食啦，唔敢去买啦。到尾就弄到想讲啊。无买来食看咧啦，啊，着食着，感觉讲有较好安尼啦，啊，较好，到尾我嘛食真济罐咧，食四五罐，才较知影讲拢完全个困较会滴安尼啊。
1: 安尼吼，恭喜啦！食四五罐，吃看就足紧个啦。
2: 食哩药啊，食八九年啊。
1: 好安尼吼。
2: 个只嘛咧食。
1: 对，真正算食保养就对啦吼。
2: 嘿啦，啊，即个着算讲食六粒，捌食两顿安尼。
1: 你话你讲啥物有哪有食？
2: 有啊。
1: 啊，遐罐有较差无？
2: 有啦，
1: 迄个罐有较差哩，
2: 哎，有啦，
1: 我食了用半碗的丸啦吼，啊，这个安心丸你食了呐？
2: 安心丸都食迄心脏的蹦蹦叫啊，
1: 嘿，
2: 啊，我若有食就较好啦，一开下有带你停起来无食呢吼，
1: 嗯，
2: 啊，心脏就过感觉过，
1: 咁啊，人你食好哩，安心丸食较好时阵哦，你食用早唔到，
2: 嘿啊，叫食用早，好啊，食两粒安尼啦。
1: 老婆教了吃别的，老教了吃两粒多。
2: 哎呀，我拢吃两顿。
1: 感谢啊！你住了迄度，台中市西屯区啦吼。
2: 是阮囝家啦，啊，我老婆在
1: 水里啦。哦，你住水里啊？
2: 到南投县竹街两巷。
1: 哦，感谢啊！这里
2: 伊个袂歹啦，我来介绍做几人呢？
1: 谢谢。
2: 啊，我迄工吼，我这死人一直在问啦，问讲。你食迄个潘大夫的目睭药好无？我讲好啊，足好诶。啊，伊讲。有去带你叫来吃，阿公叫来吃，阿公哦，伊阿真诶足有效诶啊！
1: 安尼哦，感谢，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2: 哎，药啊袂歹啦，我阿伊讲哦，做你安尼无看到潘大夫，我无啊，无看到潘大夫，我干那听讲安尼吼，
1: 阿
2: 都带你叫药啊，带你叫药来吃呢。
1: 哦，
2: 伊讲你遐相信你安尼，我著甲伊讲，等你讲个足熟悉诶，
1: 阿
2: 都药啊，伊阿袂歹，我都
1: 感谢，谢谢。
2: 啊，我吼，我都拢按个叫的尔，我等于嘛，搁摕一个面子吼，人，你对我足好诶。
1: 好，谢谢啊，感谢。

忍耐这两字是天地间最空阔的包容能源，在社会上行踏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在任何时间任何场所都有不当如意的问题发生和存在，有一些问题无法度真紧的解决，更加有一些问题不是家己能力所以当解决，所以只有忍。故有名言，不忍则乱大谋，未当忍的人虽然可以暂时解除心内压力，但究竟会自毁掉家己的前程，还失去了长又过远的敌意。有一位

姓颜的囡仔，伊真会晓忍。伊咧一间电器行当业务员，住咧因头家的厝内，嫁人离下，伊本来是真无愿意，但家己租厝开销又过遐尼大，这安尼一个大住十年，但伊唔是白白住咧人的厝。伊一方面努力工作，一方面帮忙老板家来大细项代志，甚至伊背着头家的老母爬山运动，伊家己将休闲的时间拢费咧即顶悬。一直甲伊结婚买厝了后，伊才搬出去。如果伊若无忍，真紧就搬出来来讲，会增加开销，恐惊会去耽误着买厝的时间。伊的忍有了代价。当然，每一个人遇到的状况拢无同款，因此呢，什么代志该忍，并无一定的标准。咱只会当安尼讲，当形态、生命比别人较强的时阵，咱就是爱忍。咱一生当中会遇到真侪问题，如果咱来当忍第一个问题，咱就会学晓安怎来控制咱的情绪甲心智，以后拄着大的问题的时阵，自然会当忍到最好的时机，再来将问题解决。所以，当咱拄着因为环境难题的时阵，一切拢爱忍，千万唔通为了忍未住，一声就气了了，亲像火山爆发，会严重迄一般的情绪，反而会反悔无及。而忍，不管对咱的大目标有偌济作用。这对本身绝对有好处的啦，感谢。

有一位大地主，经常以维护甲发扬做状元的风气为理由，出一挂挑难古怪的对啊，要学当官甲使用人来对付，就以要来靠因的工钱。今年年关，伊又阁将全体人员召集起来，出了一个上联，叫人爱对付，声称只要有一个人会当对得上，大家的工钱拢加倍，对袂出来，工资就爱减半。伊的上联就是左为田，目为井，必做礼，四季经营，富贵当然，该命中有福也。这个人意思就讲，用左来做田，用目来做井，用笔来做犁头，四季经营，富贵当然，该命中有福。意思讲，人好也善，拢是在命中注好的。连日出了后，已经得意，就吃着荤来伫等待。就咧众人面面相观，眉思苦想的时阵，有一位温姓卖名巴赫西斯的长工，讲了一句讲无聊，伊就人声对讲：人做牛，坑做牛，官如何？坑就是粗坑的坑。一心辛苦穷困已久，而因卡下无土也。我先一个听大叫一惊，戆戆说怎讲未出声来。一个句又搁出了一个上联：饮美酒，食白饭，心宽体胖，福住天降。长工金水了骗局了后，就对讲：电乌晒，放黄油，火正热盛，病将暖气。意思就是讲，那放乌晒啊，搁放黄油，迄就是火气大。原因就是因为搬单引起。所以火正盛热，病从暖气，分明就是咧讽刺了恶神人。恶神人知影讲，难不住这位年轻聪明的长工，只好家己感觉真衰，互人骂无大劲，搁得爱付长工甲佣人加一杯工钱。这个人真趣味，而且我搁来重复一遍：左为田，目为井，必做礼，四季经营，富贵。

当然该命中有福呀，人做牛坑做牛官如何，一心辛苦穷困一顾，因卡下无土呀，饮米酒吃白饭，心宽体胖福助天降，电乌塞放黄牛，火种日升病种暖气，感谢你。

卡斯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每日上午八点到暗时啊十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潘医师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药资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9000克。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

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ZMP 优良油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我们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在我们台北民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市复兴路180号。

0: 台湾民谣白虾端。
1: 哦，我都知哦，公主猎人哈，嗯，过会解释你呀。头阿公，嗯，尾阿你就来应好哦。哎呦，可未了，我拄着你足无奈呢。你甲我鼓励呢，我一个应好后代志，你搁咧甲我亏。无啦，讲笑啦，公主啊，可未了，听着来答应。寡人，那你即个真吼，有眼光啦，你厉害啦，寡人真巧，搁聪明。你错掉人诶，错掉人诶！我甲你讲诶，聘金人唔免呢。啊，但是哦，我迄落红诶，你唔能搞袂记诶呢。红诶，是要老火烧？唔是啦，红包啦！哦哦，这哦，我要偌济？嗯，我唔要咧讲坎地哥咧哟，也唔要咧介绍诶，我家己也未错咧呢。我先甲你介绍诶，这红包哦，你唔通包烧烧烧烧呢，红包你都要包我用呢。嘿嘿嘿嘿，啊你知影吼，人我欢喜无人叫小青，小青小姐，小青小姑娘，来来来，好紧来紧，好消息报予你知，人阮家人啊答应好，每人红包唔通无，是嘛？我上头赚啊哈，你小姐一包诶，阮家人啊一包呢，嘿，你唔通搞我无安落去呢，哎呦，你个人够现实嘞。一个讲定了定，啊，所以就特紧紧，你唔得恐惊周公台咧，再来讲嘛，未慢咧。先讲啊，无恁这花花唔多，看人人搬落去，甲搞他咧当啊我，我咱半身无体啊。哎呦，这未安尼啦，小青啊，紧去甲恁小姐讲清楚。啊，到即马吼，即定答应好啊，打落速战速决哦，紧发落。我叫他吞死咧，无恁都我无负责啊咧。哎呦，吓死人咧！啊！我甲恁小姐讲，看卖下咧，要安怎话紧，要安怎紧？
2: 尽量，讲好听话啊！起码迄个认真爱做我，讲拢我讲的哦哈，捧我的场哦，知影无？
1: 好啦，我知啦，小青当头是知影。那是红包你免惊啦。啊，让我转身开声叫小姐，小姐有请，真好消息讲你听，来了。

0: 小姐你很厉害，你一个问过就会知。有啦，有答应啦，小青笑笑来通禀，公主答应你的亲，安那，你有欢喜无？
1: 哎，可未了，可以先等紧紧。
0: 小姐，阮公主吼，本来是讲歹势啦，啊，但是我改灌输上呢，我拢甲你捧掉呢。我讲哦，你足水，我你足美呢。哇！恁家家风作战嘞，我等直讲公主是啊吼，啊，阮公主到尾也转讲，啊好啦，啊转小姐你从头至尾听我讲原因啦。啊，外人是我对伊讲的呢，
1: 嘿，迄嘛唔是我伫咧顶碰风，
0: 我用海口家的煽动，即阵亲自啊包先讲，所以阮公主才答应。啊，白小姐，啊你唔知搞暗算安怎吼？
2: 是哦，可未了诶！
1: 哦，小姐安怎样啊？
2: 你真牛诶！
1: 有影有影，
2: 那我

0: 哎呦，我没话啊！迄人咧卖人上街嘛包五六五人你有哪听？啊，我咧接五十领，我咧要欢欢喜喜。
1: 哎呦，讲完了讲笑之后，我咧真慷慨，安尼我无客气哦。一个五十个牛群，甲你吃袂久的啊来耶！啊，小姐出手真大咯，结婚了后恁有前途，夫妻会来小照顾，互恁一家做迄落内外祖，头体决定生查甫啊，咧生查甫。
2: 哎呀，我所想。

0: 安尼，我无人上谈着，安尼我就欢喜啊啦。哎、欸，小青啊，阿公嘛爱等来厝里讲报备一下呢，哈。哎、欸，阿公，我公子转老大姐啦，哈。哎、欸，阿公照顾好势呢。哎、欸，对小姐、啊。哎、欸，我甲恁促成吼，后日啦，我甲小青的代志，小姐，你再做一下注意嘞。
1: 切，看坏了诶，你咪讲我小青哦。
0: 哎呦，卖安尼啊，真歹，不一定冤家冇冤家哦，后日咱变亲家嘞。哎、欸，表小姐，我个性哦，哦，真嘞哦，啊，再见再见嘿。今晚看坏了，就安尼离开去了。
1: 小青快出门去，就叫小青啊听通知。桌顶的碗盘收回你，提早休息通过年。四尊命，小青听得真明朗。哎呦，恭喜哦，好喜哦，小姐，恭喜阮一个小姐要嫁好翁。哎、欸，安那安呢？你唔到安怎？不安怎？

小姐，啊，姐吼，迄、那个考未了都要走去啦，啊，迄、那个考公主都要在注意啦，啊，我甲你头讲的哦，你小姐以后你都唔通叫的来叫啊啦，嗨，好帅，素贞听到面带啊，敢比讲话结果空。嗯，哎呦，卖安尼咯，假无义。阿福小青啊，吼，若讲错，咱后摆才卖过会讲。啊，无我头都讲唔对，我话过收收回来吼。

0: 像爱收清已经落无去啊，就对啦。吼，入去内底啊，吼，咧做伊个工课，洗个碗碟咧。啊，只条工放完小姐，甲着考完文。现在啊，这个小姐看到小青来离开，即马行来到伫考完文的身躯边，因为伊都啉酒醉咧，即马自我伫咧倒醉就对。哎呀，柯公主，你嘛小精神咧，柯相公啊，汉文英俊，个个醉。金乌已经渐西堆，就叫芙蓉金兰水，可相公有请了。
1: 这

0: 我拍台位哦。
1: 我拍台位了。我住新店，我后生李月霞。我三年吼，安尼只腰袂停袂行，啊个安尼喘中皮薄菜。
0: 心脏皮薄菜。
1: 无力安尼吼，拢有去运动，但是袂行的时阵，我怎啊无去？无去吼，我听你潘大夫咧讲过，吼、我有听有三年，我讲啊，潘大夫遮尼老，大家吼。你讲药啊，才好，好，我当下翻，甲恁小姐翻付两罐大罐，搁一罐小罐吼，小罐都啊食甲健阿丁，哦，规个腰怎啊会停起来，啊，路怎呢袂喘，啊，心脏袂安尼讲，甲他喘气喘袂出来。
0: 你行到阿条，迄气拢拔掉了。
1: 嘿，啊喘袂出来吼，啊搁安尼。啊，真喘，真艰苦。
0: 你有福气啊！
1: 这三年来安尼艰苦，即马拢好个，我非常的欢喜。啊，我做安尼个伫个新竹老学长，也个今仔日个叫一罐大罐嘞，我唔敢等哦。
0: 别别，别再等。
1: 继续。
0: 伊要继续吃，你咪想我了好气啊，怎么吃啊？腰会硬的，腰无力啦。腰会钙质流失啦。
1: 安尼吼。
0: 他说你吃听完好气了，你就是当作是保养身体。你什么大名？
1: 木子李李月霞。
0: 李月霞啦，
1: 吼，李月霞，
0: 恭喜啦，恭喜啦，感谢你啦，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1: 嘿，我要甲你感恩，你安尼讲话吼，安尼真客气，啊，讲啊足清楚，大家听啊足欢喜，你足
0: 感谢啦，谢谢，谢谢
1: 啦。心啦，我这三年这么艰苦，我食你的食些，我即马会停会惊。我心脏袂安尼喘噶，
0: 多谢你，感谢你啊，谢谢，
1: 感恩，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惊人的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所以那是有经来到尾救家庭，内些有会甲乌来会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未顺、赤白带、产后身体虚弱、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反射。食欲不振，这方面些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甘蔗的本力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本力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力药鲁波丸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本力药鲁波丸，另外潘大夫所鉴制的

0: 政进步员，是依据古册陈启新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来炮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良方，食养精进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六角胶、奶油、六角莲叶矿叶丁，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六角胶配合骨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手乌、补脑神、头毛会反乌，有锁阳、润色骨肠。咱这味养精健步丸是十六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筋骨若要用，就来我个这味养精健步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什么是叫做内在美？咱若详细来个看嘛咧，大概就是咧讲一个人的谈吐、礼貌、学识、气质甲风度。外在美亲像火共款，火有太旺的时阵，有盛开的时阵，嘛有凋谢的时阵，这是自然的规律。无一缕火会当盛开不谢，也无一个人会当青春常驻英才。内在美就无讲咯，内在美不但未随着年龄来减退。反而会随着年龄甲修养一点一滴来增加。当外在美褪色的时阵，内在美的光辉就更加显然了。在今年的年初，我有去开东窗会，在座的同学当中，最吸引人的不是当年的帅哥还是帅姐，而是一挂当年的这内在美，因比当年更加安详、更加和蔼亲切，随着年华老去。大家的容貌愈来是愈平均啦。当外在美貌不存在时阵，内在美就亲像陈年老酒迄一般，愈来愈香，愈来愈有气味啦。感谢你。
1: 是，我是白小姐，哦，是白小姐，你好。

我独身啊人，也搁家无形散，也无固定的基业，啊你若嫁我吼，三顿要食饭就搁真拼嘞呢，甚至都娇艳呢，啊菜脯筋都猛加咸呢。哎呀，好想讲，素静绝对无烦恼，别家财产唔是无，啊恁都吼，既然家无形散，那你慢慢烦恼很济。人我阿爹有放一大笔给我呢，啊！以前我阿爹人伊有工作，爸母担心咯，一个你啦啊，看我成为夫妻，我买蛋甲你斗相共，苦水家财有百万，家亲两字迄嘛无相干，希望你我好姻缘，好姑娘。

0: 开店无为难。你若是会当教我吼，几位阿公婆，我嘛当助你一臂之力。只要讲你若是有向上，啊，阮钱也毋是迄无啊啦。看你是要做到什么款的大头家，还是当市长，还是什么生理，我拢会当给你支配啊。
1: 啊，那好势咧。
0: 啊，如果若成为阿公婆，啊，那有甚物咧好势，甲唔好势？
1: 啊，这，哎呦，歹势，歹势。寒门气温，我等啊等地头哦，啊那来感谢下喽。

必须证哦，就安尼来答应到柯安文要嫁予伊做无？柯安文本来是一个真水利的人啦，啊，伫咧提三提四，啊，你卖讲吼，跟水老大咧，嘿，啊靠，讲话吼，我安尼就接受落去啊咧，都亲像吼，哇，电咧插头都小拍电啊就对啦，啊，亲爱听，将迄咱卖讲你嘛知吼，将。

将俺两个人成为夫妻，困到迄个三更的时阵，白素贞将俺的精气爬起来了。干那微微看门一人伫咧暗睡，到底白素贞是起来伫要从虾米呢？啊，素贞精气来爬起，阮听到赵老讲三更，人讲有缘千里能相见。正式因过一千三百年。

一个办法啦，借花敬佛，安尼就爱叫小青，内中小青何在？来啊来啊！啊，小青听到传声音，啊，对对对，贵小姐伫咧叫啊，这是小姐白素贞，即时赶紧上楼顶。请问小姐啥物事情？小姐你好啊！哎哟，看你满面春风啊，好康诶吼！店面好水乱来，主播这个仪态拢总无分，那安尼，那你会改身水配哦？啊，无啦无啦，小姐，啊你唔是讲咱那像姊妹啊？啊要讲啥物就随便嘛。好啊好啊，姊妹唔是咧讲笑诶事，素贞摇手卖大声。万一惊醒恁姑爷，因为汉文的家庭是真善吃，看伊伫咧困苦，阮嘛应唔成。你也知影，苦生于汉文，乃是一个故意人，住伫咧药店伫咧甲人做长工，是咧讲伊踮咧遐吼，甲人袂比的，恐惊啊，日久互人看无够重，人老家爱咧暗中家己帮忙，秀清啊，你有啥物好办法？是哦，哎。

0: 啊，我是讲哦，甲你或者听闻咧笑哦，有影袂歹呀。
1: 安怎袂歹？
0: 两三年了，我有去办着迄六分啦，六分啦，扶起扶起啊，现在我都不够还啊，基本拢消落啊。
1: 哦，你怎个用消落呢？
0: 哦，
1: 行路较好势喎，行路正常喎。
0: 我行路较落行啊，啊，我嘛久个就拢会啦。
1: 拢会啦，你进几岁？
0: 我是八十来年。
1: 过年七十呢？
0: 过年八十。
1: 啊，过年八十哦。
0: 我一个朋友吼，拢过暗鬼啦。
1: 暗鬼嘿。
0: 所以伊咳嗽我哦。我干那安尼吼，正正硬硬啦，啊，就咧上课啊，啊，讲叫我一个官，伊就叫我甲看，拢笑话呢。伊
1: 是坐车来个呢，继续吃。继续吃倒啊。
0: 嘿。
1: 哦，断鬼，断鬼有正解所在，拢笑伊哦。
0: 嘿，拢笑就是阿姨吼，
1: 伊
0: 有向我看讲，伊甲讲明白，阿姨转过来呢，转过来叫我搁甲叫呢。
1: 好呢哦，感谢你啊，咱大队。
0: 我唔在上关，阿在武雄上武，我这是员工哦。
1: 啊，你什么大名？
0: 陈德群。
1: 哦，陈德群啊吼。
0: 嘿。
1: 哦，啊，你今年八十岁啦。
0: 嘿。我拢在上甲恁家恁的儿子家里。
1: 好，感谢你啊，谢谢阿姨，功德无量哦，谢谢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木木一站一站的到，阴湿就过性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使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关节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会痛疼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亏损，引起其他种种病变。即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多种上等的材料。气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安花会当化血气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节之风，白芷是气肝明之风，桂枝、维灵仙是气经家之邪气，以化血。气标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程，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3: 小青，卖讲三甲讲四啦。唯有就是要拜托你，你落家去想办法，会当甲恁姑爷设想一寡钱，可以当会运转，会当做大生意呀、啊！哈哈哈，就这样啊，没问题，没问题，小青啊，应下子会搞啊，人我一部吼，申请手足厉害呢，啊，我有可能来去偷啊，小姐，你放心讲听好，唔免我讲哦，我都会翻头啊嘛。 小青啊，我看你做代志哦，青青高高，当当呀呀，你是免个闹亏呢，尊贤不尊卑哦。哎呀，安啦安啦，免烦恼啦，来看我啊！好好好，素清听到真满意，感情过后爱张弛。哎啦哎啦，讲小青这个做代志是真水哩，那么马上出发到故事车了。哇，这么小青啊！

是家初定也来到这东关的靠帮经理这么小青哦有个心掏的呢哦耶心清如燕子哦在你走路两头碎步你都说不感觉啦后轻感觉的现在来到那个自动关哦，在这个国口的里面了啦，诶，是

好厉害哟、哦，起来偷过去呀啦！也是电天刚咯，将我来去了啊！哇，一当时来了两位的这个班头啦，啊，去了啦！哎呦，我大门来开开，啊，靠，我弄脏，红头的了了呀，一看到那个靠我。

这个这样哦，亲像讲国家的银行，还是讲华人银行，还是普通一种银行的哦。你若台北的人哦，讲过钱钱啊，碰见哦，迄代志大条呢。即马政府的对象拢对迄个大声问呢，所以哦，这两个哦，伫咧过门只哦，紧张一个啦。看迄个课文哦，新路啊，大门开开哦，全烦恼甲未食未困啊，唔知人困啊，总甲像个死猴安尼，连夜报告管老爷啦。哈，啊系啦。啊，这馆长哦，合作招商单呢，想讲这个课文，这个查啊真好打哈。对于太上皇的这个头壳在动土，从我招商单听一个起条惊，即时下令出门惊啦，随派班头买装领啦。哇，这怎么准哦？无头的公安呢，也唔知讲查秀山人呢，嘿。啊，真心了，敢那讲叫这班头去找要对找啊，啊找哪找嘞？啊，但是这个公务在身哦，迄无你也嘛袂用诶。打起嘛，这段按下去。

0: 水沟白银都一千啦。
1: 哦，阿娘啊，阿娘啊，我回来了啦。小青啊，你代志做了有考虑伊无？嘿，阿娘，你看你看，足多足多呢。哦，这么多钱，还是啊，一千两分啦。哦。

三哦，女人的心哦，就是上界单纯的啦，嘿。啊，讲卖假面讲呢，迄个假咧家庭哦，心肝拢一向拢哦，嘿，莫过这头啊，后头那后头咧，哟，这头过咧上好啊咧，到今嘛吼叫小青龙入去咧，呀，今嘛准备真精神哦，拢要来帮助到伊看门啦。将来时间给你过足紧的呢，嘿，啊，迄阵没哦，所有一摕物件啊，钱就过手啊咧，将安尼已经过天光了，五季过了天渐光，啊，过伫咧天啦。啊，日头已经冒出来呀！来讲汉文精气是谁起床了？啊，相公，哦，白小姐，哎，他们两个叫白小姐，想见我啦！啊，那个代志你煞叫伊袂记的，啊，无要叫啥？叫名就好啊咧！哦，安尼来是素贞咯！啊，汉文我君，哎。哇，当然要吃滚啊啦，滚薯条咧，将阿咧早餐完毕，啊，今嘛就来吃饱咧，啊，素贞哦，啊，尽量伫咧对台嘅安塞啦，啊，何以这个汉文真正满意咧，啊，上汉文讲我踮咧只工作做吼，啊，哥我食个只粗饱吼，还无顿个那好势，啊，佫大落去吼，等因大姐找无人，将阿就伫咧顿咧，伊要四百素贞要出门，今嘛素贞就甲伊讲咯，啊，夫人，你要顿去，当然我是答应啊。我明天永远给他留在这里。

0: 你可是一个吃人的头路。那阮素贞听到答应好，交代父君，你就听下了。是你讲吼，你安尼哦，敢无想讲必须甲家大顶阁特顶一个？啊，大秀的头路，咱来加减啊罔学做。啊，看也嘛吃人的辛劳。啊，我安尼，我感觉讲，今物咱两个来结婚，啊以后，咱的囡仔若阁出事，我是免怎维持咧？
1: 是，有啦，我有咧考虑的啦。啊，是你讲一步一步啦，茫先先紧张啦。啊，我手头也无，要来用的。汉文应声讲哦，你有影够照顾。啊，我嘛是有希望爱前途啊。啊，不过我伫这个环境上，那会当啥物发展呢？环境造成迄嘛无法度，所以目前在吃人的辛劳，啊无嘛固定。啊，后来听咱慢慢烦恼，啊照常嘛是袂歹了，是哦。啊，感情咱咧拌嘛拌较有诶，啊无生理做上大拢走去外口诶。哎呀，莫讲笑啦！啊，素贞挑到真明朗，那安尼吃苦那放心会轻松，那是无本做袂当。啊，你慢慢烦恼很济，我就甲你讲，讲阮是好家人呢。当然我嘛甲你倒帮忙。哎呦，袂使啦！啊，佮娶你，佮嫁你，啊，佮用你，啊，人拢看你，啊，我都拢骂你啊！啊，阿母啦，啊，那甚物用我，佮看我咧？
2: 这，哎呀，很扯啊！

0: 我都刚带去一元啦吼，
1: 嘿嘿嘿，
0: 啊租房遐买啦，
1: 好，我指定房啊吼，
0: 嘿啦，
1: 啊吃啥物？
0: 啊，大家拢吃真好啦，听风丸啦，保安丸，
1: 保安伊是吃安怎？
0: 伊讲惊光啦，
1: 惊光啦，
0: 啊老目油啦，
1: 老目去惊光，
0: 嘿啊，
1: 啊更老啊，
0: 嘿啦对啊，
1: 吃半就好，
0: 真好，食我食几啊项咧。迄个正红丸，
1: 啊个啥？
0: 啊个瓜蛋丸。
1: 瓜蛋你食安怎？
0: 啊，都嘴渴啊，未困，
1: 嘴渴未困，
0: 来边
1: 闭起。
0: 嘿呀！
1: 啊，叫食瓜蛋。
0: 食不正酸
1: 呀！食瓜蛋。
0: 食保安丸，目睭白较大。
1: 食保安丸，目睭较大。
0: 哎呀，我
1: 啊食瓜蛋丸未困起来，啊好困。
0: 食瓜蛋丸
1: 未困起来，其实好困。
0: 哎呀，其
1: 实。大便啊，较未闭起。
0: 哎呀！
1: 好，感谢你哦。
0: 我讲。台湾哦，潘大夫的生意上好。
1: 没影啦，没影。
0: 没影，
1: 感谢你啦。
0: 起来，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啊，这个梁山寺遐嘛是足侪人甲恁买哦。
1: 是啊，是啊。
0: 哎呀，
1: 感谢多谢，拢在照顾。
0: 潘大夫哦，安尼救人家。
1: 你安尼安尼安尼，想甲恁关照。恁是啥物大名？
0: 我库村阿梅啦，
1: 库村阿梅啊，
0: 系啦，
1: 谢谢
0: 啦。我那食食几年啊，食食
1: 你讲
0: 听无用，
1: 讲听无用，
0: 对啊，
1: 八十几啊，
0: 八十四啊，
1: 安尼哦，
0: 系啊，
1: 讲听无用，讲听无用，谢谢啦，好，感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若看物件看未清楚，出门加正不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让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多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还阁唔免着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眼员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诶医生在本身身体顾啊哩哩落落，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药品有二十外种，每一种的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社会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三十外年的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的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唔是互人请广告的，也唔是挂来伫咧卖。正规的人拢会阿乐称赞，潘大夫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是了目睭的乌影、白网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肿、看人紧、流目睭、晒过，这是俗。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予伊发炎退了后，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照顾咱的目睭。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退烧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3: 钱家一百两，你先留点辛苦边使用。啊，若是要做啥物吼，看啥物，你若较介意做诶，啊，你就该投资，啊，来去发展你家己，你唔免烦恼啦。
4: 是，
3: 收起来啊。
4: 啊，安尼，我唔都无客气咯。
3: 红阿婆，你客气啥？你若是成功，这嘛是我的威风；你若是成功，我嘛通啊做生嘛。
4: 哎呀，有影，讲啊汉文上手来接气，感谢现车出本钱，是我严福错着你。啊那呢，真正拢总甲你收起来，要不安尼好啦吼，我等下跟阮大姐啊参详看卖咧，讲啊要对现车来过时，请了。

切身可教养，家住真当官。妇娘早死，生我甲一个小弟，小弟叫做考生字汉文，又从天之子。伊的希望是希望后日来当做汉医，但是无这么济资本，无多通啊发展。但是我的翁婿陈彪，伊做人嘛是袂歹。

0: 如照顾我的小弟，陈彪就是我的红仔，伫咧做嘅也通人知，也毋过伊每日啊都爱去公堂来，啊，都爱上班啦，是一个公教人员。讲我仰头一个看，看到阮小弟伫遐来，哦，小弟，贤弟啊，阿姐啊，阿姐啊，我来了，我来了，喊门赶紧入听咧，参见姐姐叫头来，阿姐啊。保你一件的好代，事情讲哦，大水灾。哦，小弟啊，看你真欢喜，你是咧欢喜啥？我叫杨开声问小弟，什么事情紧通知？阿姊从来毋捌看到讲像你今仔日真欢喜，你会欢喜，阿姊嘛对着你欢喜，你是咧欢喜啥物？
1: 姐姐，汉文今年好运气。哎呀，一言难尽，听我用冰水转天，娶我唔免骗金钱咯。
0: 啊？哪有这么妙的代志？哪有这么好嘞？讲我教养听得未清楚，现代讲话会高高，免用骗金这么好。世间哪有娶我唔免钱的？到底是什么来由去咩？你嘛就爱甲阿姊细下落啊！

0: 子，你看，钱呀，输死了呢。
1: 哎呦，这样生的都丢啦，讲话照样接吻，看一看，就叫现地看汉文。哎呦，真想未到，果然阮小弟啊，今年好离婚，你拄着贵人啦，小姐帮助你一百文。哎呦，不但讲哦，阿玲哦，阿姊啊，替你欢喜，这件代志哦，那讲无叫恁姐夫知影免讲，迄老伊知影哦，更加更加我欢喜嘞哦。只话可教养，甲着伊小弟，吼、哦、欢喜不闷呢。当时都是伊个翁婿，嗯，阿弟咧上班，啊，新鸿光明呢，多倒转来因家，嘿，来讲迄个单标伫底做班头。惨啊啦，安怎惨？伊都是哦，迄落关老爷来对面的这个班头爷爷哩，啊来底是落靠阮呢，嘿，迄、那个官官哦，周上达讲派因都爱赶紧哦，去掠了犯人来交呢，啊无因的抬头呢，啊掠无人掠无账呢，迄掠无大贼啊乱吵吵，都安尼哦，落丧啊落丧啊，钝刀啊钝刀，倒转来告因刀的门下口，吼、哦、啊！转咯，顶阵下边咧，啊，找无人咧，哇，大开袂止，后开咧，倒转来，因兜倒伫咧听一粒喘咧。

0: 赶紧入来个大厅头，哇！烦恼加全了了，面啊拢忧来，一个烦恼啊，但是因某一个欢喜呢，好啊，都真拼真屁在咧讲了。哎呦，夫君啊，啊你今仔哪会特别较早倒转来？啊是安怎心啦？讲我娇阳可以先阿问红仔，啊今仔日哪会遮早倒转来？啊你未歹吼？
1: 未歹哟，啊！但表红领袖怕怕，提早下班讲你知。
0: 不多啦，这想早下班唔免上欢喜啦，只有这吼真歹交代啦。哎，啊，陈彪讲话那安尼怪怪，就是伊这个古啊看门，头前伫咧见爷最后得讲咯，汉门向前未见咧，参见赵忠你一个，赵忠你好，
1: 啊啊，好好好，陈彪讲免礼边啊坐，切古啊，哇，今仔日看恁安尼招待啊，大家拢安尼吹笑目笑。目头拢开去，切古你是欢喜有问题，是咧欢喜什么咧？
2: 听饭里有的单面聊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单面聊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验甲禅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你。

0: 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会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

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感谢吼，咱收集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这时间的过真紧吼，安尼一工一工，一礼拜一礼拜，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吼。那今已经都是礼拜五啊，吼，啊明仔载拜六啦，吼，如果吼周休二日啦，吼，明仔载古历吼五月十三，吼，咱讲吼五月十三夜成红。哦，新丰也生啦，下海新丰庙上老日的日子啦，吼、哦，咱们才讲吼五月十三人看人哦，有影呢，大条听浙江吼，就是人山人海啦，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咱青春乐园的节目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啊，节目那伫进行老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吼，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点你只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来听这首。

早人都定在伫个讲，莫讲古早人阿嬷的话啊，阿嬷嘛经常伫个讲啦，啊讲安怎讲迄道财啦，迄道财那深深吼，吼较深啊，好地金啦，道财那安尼碰碰呢，我好娶某就对啊啦，吼道财有安尼安尼透透这啊吼，这种道财型，每一个人道财吼，深的浅的吼，拢无同款，无同款都无同一个命相啦。哦，这是一个形容啦，因为吼、哦、多财财吼，哦，甲咱呢个钱财、金银财宝的财，哎，拢同款姨妈多财、金银财宝财呀，吼、哦，拢是财就对啊啦。啊，所以吼、哦、老大人吼、哦，啊对人类讲暗吼，一个多财吼，迄、那个深甲浅呐，对当看出了讲将来啊，是不是吼、哦、富贵就对啊啦。啊，多财深吼、哦，代表讲将来吼、哦、一个足有钱的啦。哦，亲妈，那钱容易按来对对落去呀，吼、哦、啊，所以躲在那欠欠了吼，我多得钱啦，啊，我多得边了，所以只当靠娶一个有钱的某，有钱啊，这个牵手来给地引都对啊啦，啊，所以吼、哦、阿妈爹讲的话啦，哦，古早人爹讲的话啦，咱台语爹讲的这句讲吼，躲在亲亲好得金，躲在妥妥好娶某啦。啊，其实多灾吼，咱平时啊吼，咱咧该安尼，迄个手啊，该安尼拍拍一个呀、啊，热敷啊，按摩啊，来个刺激咱的多灾哇，规身骨气血通，吼、哦，咱等下再过来讲起啊，甲朋友讲的这句啊，趣味的代意啦吼，啊，紧咧，看咱的多灾是深的也是浅的啦。

一般哦，传统的啊，迄、那个中医的养生吼，因所讲究的是啥呢？就是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吼，一旦做好着咱的吼身心吼这方面保健的这个工作啦，啊，你们再当讲吼，有效啊，来预防啊，一挂这个疾病来发生就对啊啦。啊，讲到这个吼，中医养生有人听到啊，是不是叫我来啉一挂迄落呢？吼？中药汤这种这，啉一挂这个药汤就对了哈。其实不是啦，不是安尼啦。哦，哎，中医养生的方法哈，买单讲真简单，不是讲叫你哈去那个联想去想着讲吼，啉迄落吼药汤就对了。里面那个中药这不是不是的哈。第一只讲起，和咱朋友一个参考哈，就是咱第一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有手无？有啊，那也无手夹起来哈。这个手来当和你。做一下这个养生保健的这个功夫啦，好、哦，所以真容易做得到的方法。安怎呢？热头毛啊，哦，热头毛啊，啊，多在小按摩一下啊，啊，加着咱身躯弄着这个穴道啊，啊，咱的几啊简单的穴道，哦，咱的穴位啊，这个按摩，就用真正好的一个吼、哦、养生保健的这个方法就对啊啦。讲到热头毛，吼、哦，较少热。咱头壳是精明之富呢，精明呢，吼、哦，这里边底拢有集了着咱人体重要吼、哦，十二这个经络啦，啊，佮有四十外所在吼，大大细细迄个穴道啊，吼、哦，啊，佮有十外足特殊的迄个刺激的所在啊，吼、哦，拢伫咱的头壳，吼、哦，啊，所以咱人呢，用热，用热来热头毛，唔呐讲一旦促进咱的血循环。一旦可咱吼气血流通，也咪当调节着咱大脑啊、神经的功能，增强吼迄个脑细胞新陈的代谢，并且延缓着迄个脑细胞去衰老去，同时增强记忆力，吼达到着吼清脑提神、消毒疲劳、预防头壳疼，这个效果就对啊啦。啊，所以要用热，吼用热，还是讲吼咱用手枕头啊。用咧手顶头咧不灵时安尼吼，背背啊，头壳按摩一下啊，这种足好诶。所以较一摆吼，安尼头壳热热一下，吼热热一下吼，啊用手也好，用热也好，吼、哦、是一项吼、哦、保养咱人，吼、哦、咱人体一个精气神，吼、哦、上简单长血修保健的这个方法都对啊啦哈。啊，当手轻哪底讲，啊你有手哪底背无？啊是讲边后热紧提来个热热一下无？随讲随做啦。哦，啊，另外过来讲，这个肚脐，哦，按摩咱这个肚脐，肚脐呢是咱人体当中唯一呢看会到、佮摸会到迄个穴道、迄、那个穴位就对啦。哦，唔管讲你肚脐深也浅的啦，吼、哦，哦，这个肚脐迄个名叫做吼、哦，心曲穴，伊甲咱人体十二经络拢有相连的，甲着五脏六腑拢有相通的，哦，所以经常吼。哦啊，这肚脐吼，拍拍一下，一旦有了到这种安神、宁心、调和气血等等，这作用就对。好、哦，哎，拍不是大力拍呢，哦，你的手啊。

用咱的双手小可按起来，迄手手掌啊小按起来呢吼，啊小有咧扎咧咧力，扎咧咧力，连续不断吼啊，轻轻啊呢吼，等于就是大姐大姐就对啊啦，唔是讲叫你足大力拍这个肚脐，唔是拍呢，吼咱手咧小按一下呀吼，啊你扣扣扣扣扣，吼啊小可呢吼拍打吼，或者是讲吼脑热敷。买当热敷啊，吼啊，底下这个哈嘞，轻轻的按摩啊，吼、哦，这种这个方法，拢一当刺激到这个肚脐，吼、哦，忽然那龟仙姑吼，气血转通，气血通顺就对啦，吼、哦，按摩这个肚脐方法，啊，过来呢，过来一个这个穴道穴位的吼、哦，就是咱人体经络上所特殊迄个点的所在，就是。传统医学在咱人体分布，吼、哦，另外有咱看一张图啊，吼、哦，分布体表这种吼、哦，总腹经络迄个循环的这个路线，你该注意看，对着气血拢集中这个所在，啊，佮吼一直传输啦，佮着出入的这个所在，吼、哦，有一挂这个名称的，弄一个名称哦，这条套一条哦，迄、那个叫做什么穴道，吼、哦，啊，对着这个所在来讲，适当做些刺激。买当产生到这个疗效就对啊啦，吼、哦，咱人体讲真，这穴道吼太侪啦，吼、哦，规身躯拢有就对，无同的穴道吼代表着无同迄个功效啊，所以咱透过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你小可吼该安尼按摩压一压啦，吼、哦，拢会当针对着某一挂这个症状，会当达到着哎，有较舒服吼，缓、哦、解这个效果的就对啊啦。好、哦，啊，但汉尼啊，这些都卖讲哈济，咱重点先讲三个，好、哦，三个咱比较较了解，好、哦，足三里穴，足就是一个卡，好、哦，这个穴都有个叫做哈长寿穴、长寿穴，有增强哈免疫力，好、哦，调理着脾胃，补中益气，这个作用都对啦，好、哦，足三里穴，啊，这个穴都伫倒。在咱的脚头下呀，三寸，吼、哦，三寸这个所在，就是你迄手指头啊，划的细指给闭落去，吼、哦，挖吼、哦，咱这个脚腿这个外边吼、哦，你望看卖有凹落迄个所在，吼、哦，手指头你安尼划的给闭落去吼、哦，差不多是三寸这个所在，吼、哦，啊，然后你若讲啊，食饭饱了啊，对，当马上吼、哦，去给来刺刺一个，吼、哦，刺刺一个，还是讲安尼小夸讲讲。敲打迄个穴位就对啊啦，好、哦，就是讲这个吼、哦，足三里穴，增强免疫力，补中益气作用。啊，另外个一个穴道，一个穴道叫吼、哦、合谷穴，合谷穴伊是一个吼止疼，一当止疼一个足大这个穴道，有帮助吼、哦。咱若讲痛疼啊，你若这个穴道刺激吼，较袂遐痛疼，啊，可以当预防感冒、哦过敏啊等等这个作用。这个穴道、哦、所以我们叫做吼止疼的大穴道就对啦。啊，它合谷穴在哪里呀、啊？好、哦，在咱手的这个虎口啦，虎口，好、哦，落咱大拇指加条食指，好、哦，你个个刺落去，好、哦，那个镜头啊呀，好、哦，就是这大头木工，好、哦，这个哎呀，这个所在，虎口，好、哦，啊，你将吼、哦，咱另外一手这个吼。哦大头木工，你去刺另外一手，吼、哦，迄、那个合谷穴顶管，两秒钟一遍，安尼一个刺落去按了，啊，佮放一个较凉起来，吼、哦，安尼个刺这个穴道，吼、哦，合谷穴就是一当止疼，吼、哦，敌人手这个虎口，吼、哦，虎口哈、哦，啊，另外佫一个穴道叫做吼涌泉穴，吼、哦，这个穴道咱嘛经常捌听，吼、哦，就是叫做吼长寿穴。记忆都丢啦，啊，这一档吼、哦、消毒疲劳，吼、哦、改善这椎间啦，吼、哦、啊，咱来讲肌肉酸痛一档舒缓，就是讲咧较袂安尼哦，那酸痛都丢，吼、哦，佮一档提升吼、哦、有机功能，吼、哦、啊，这个用抓穴伫倒，吼、哦，伫咱脚底，伫咱脚底吼、哦，脚底板头前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部位，吼、哦，伫正中你再摸，你个刺，落到迄个所在。迄、那个所在，好、哦、啊！你若讲啊，要出这个穴道时阵吼、哦，看你坐着也好啦，吼、哦，还是讲脚小翘起来啊，好、哦，你摸会着你的脚底，好、哦，这个姿势拢可以，好、哦，当赶快用咱的大拇指，还是讲吼、哦、中指，吼、哦、中指啊，啊，你该持，好、哦，就是咱有这個、那个螺旋那边啊，基本那個。

有指纹迄、那个方迄、那个面啦、啊，你去给刺，好、哦，伫即个用砖去顶管吼，给乱了掉，揉动给乱叮当，搞了讲伫乱乱乱乱啊，这个所在小块呢吼，安尼酸酸掉掉，安尼都都都好了掉啊啦。哦，甲朋友哦，简单哦，提供这三个哦中医养生保健的这个方法，好、哦，安尼当来了解啊啦，好、哦，和大家一个参考，好、哦，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好、哦，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哦，来，人拍较贵，收听你的讲啥，叫你拍掉啦，拍掉啦，要甲你按摩啦，呵呵听这段歌曲啦，讲吼福州白的故事。

0: 你男的以后就跟了，给男的以后跟那个脸能甜，
1: 你只能俺老婆跟那个婆婆给他婆婆才应该呢。
0: 红就跟了，哎，冰冰男掉出奶
1: 啊，能够上你
0: 冰男掉出奶，
1: 你奶奶过呢？
0: 我老公给他冰男掉出奶呀、
1: 啊，我家某少爷啥神仙的路。
0: 我那几天的手机，我是个槟榔。
1: 哦，你是个槟榔，你那个槟榔哪出来了？槟榔叫出来假新郎啊！
0: 另外的两年两年，
1: 我没假槟榔了。来来来，两年了，两年两发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两发个鬼？
0: 啊，你怎么讲？你没听讲？你讲没有个错？
1: 我不能忘掉，给你两发个鬼嘞！
0: 两发个鬼啊！

0: 国语歌曲而且
1: 好啊，
2: 我爱台湾的同胞啊，唱歌台湾叫佛的佛呀小
1: 警察来警察来警察来
3: 警察来
1: 啊，命啊命啊，
3: 你警察嘛佛丢难啊。
4: 啊，大家好，节目进行来歌那听，趣味趣味的啦，哈、哦！啊，大家哪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哈？23056924，咱有广告介绍的产品，好、哦、朋友哪有要助文欢呼，我来老朋友老主顾哈，足、哦、感谢啦，啊，拢真主动，好、哦，拢真主动，我产品用完，拢电话拢卡来，23056924，并且拢给咱小辈介绍，谢谢谢谢哈，啊，咱个听首歌了，啊，等你做咱的产品的广告介绍，23056924，桂花梦。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吼，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啊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好啊，有诶，个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若是讲行动这方面啦、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啊小白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你2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哦，咱的舒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好、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修正的电话，则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我来做一个啊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哪油，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哪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哪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哪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刚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渣，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讲要凉拌，这个油会当直接来使用，像讲撒米啦、撒青菜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啊。

煮好了哈，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炒跟那油好啊。炒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炒跟那油足多，好啊，恁大家买着无顺呢？啊，是讲伊这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好、哦，迄叫做调和油诶。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迄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阁实用，无漏开的啦。哦，朋友若要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我来做一下商品公开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甲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胃讲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仔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这里不用。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这里不用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清河。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一天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笑吼，真闹热吼，锣鼓喧天呢吼，轻轻开开台北也盛况吼，要来要拄啊去看，你拄啊去看啥？去看诶？明仔载正也盛况，你早早落去看，无啦，我是去看吼，就想去看外口诶天气啥款啦，看雨大细啊，即阵吼渐渐雨较细啊啦。好，可是我透早，你看，卖讲透早，半暝啊，阿妈吼，我迄雨啊，那用倒的，用倒的吼。我看阮楼顶的啊，顶楼吼，伊嘛在那里倒水啊，伊想叹吼雨大，还个声音够大，倒水冲啥？可能咧洗伊窗仔门啊，是洗啥物货？听咧一阵咧呛呛呛。哦，为哪你哪讲要洗窗仔门啊？是洗啥吼？对啦，叹。路大吼吼，啊！伫个墙，无你若讲安尼好天要洗，即落这些水伫抓，你敢袂去抓着人？当然一定是抓着人啦吼！啊，讲到咧台北也盛况吼，就是即个明仔农历啦，吼，当然个农历五月十三，唔知讲吼，迄落啥？迄个真闹热啦，五月十三咧人看人吼，等下再来讲人看人。阮都是咧看有落雨无啦吼，吼、哦。咱来听这首歌曲，吼、哦，我在你左右。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吼、哦，叠加啊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电话哪卡无？2305-6924，2305-6924。

听众朋友，你有听过一句吼，人伫咧讲吼，五月十三人看人啦吼，要去倒下人看人，下海城隍庙啦，即、這个祭奠啦，人山人海足闹热嘞。即来按即、這个吼，清朝迄个时阵来讲起，1860年，清朝咸丰十年开港通商了后啊，大稻埕就成为吼啊，自艋舺了后啊，台北上界重要一个商业古店之一。伫遮进前吼，大稻埕敢若一片啊，咧种远远遐遐一个田园的一个现象。啊，即马离即个大稻埕吼无外远，即个所在迄个艋舺，也因为地理之便，商业非常即个繁华，号称为台北上界重要货物集中的所在，集中的中心，也甲着吼高商聚集的即个江华所在地。发生在这个1853年吼，清朝咸丰十年，有这个吼丁下交兵，丁下交兵决定了艋舺300,000人，也甲着东安人，因呢虽然吼行虽然的路，这个命运啦，同时也促使着大稻埕这个开发。讲到这个丁下交兵，然后这个丁交就是讲吼，以着300,000人为中心所组成的泉交、北交。丁丁才会上好。那下交呢？下交就是讲吼，东安人甲着漳州人。你清朝迄个年代，台湾吼，你冤家相拍，家私拢杀出来啊！吼，迄阵吼，真正即个下道足普遍的啦。啊，发生的地点吼，拢伫即个农村，无共个族群，也是讲即个团体，往往吼，拢为了要吼抢啦，争夺土地啦，吼抢一寡即个食物啦。所以展开着足激烈的吼，冤家相拍，家私拢杀出来，这个下道，这个丁下交兵，伊独特的所在，就是伫个讲吼，这是发生伫个城市内底这个吼下道，并且是由高商吼所带头的300,000人，甲着东安人，因伫这个利益甲着势力发展无平均的情况下，才引起着这个下道，最后吼东安人被逼啦。只有离开到这个艋舺，也刷到吼大稻埕，并且将因信仰这个下海城隍神尊呢，护送到大稻埕，并且在这个1859年，就是清朝咸丰九年，或者来去下海城隍庙，有人讲下海城隍庙，今嘛这个庙已经是吼列为3级古迹。下海城隍庙这个规模吼，无讲真大，但是香火足旺盛的，信徒是足济足济。古历农历5月13，就是下海城隍一个祭奠，信徒拢会举办吼各种吼迎神赛会，也甲着游行的庆典，吼来收下城隍爷保庇庇佑，吼所以往往造成吼人山人海，非常足济人。这种吼迎神的这个场面，到今嘛吼，依然还佫流传着吼即句俗语讲吼，5月13人看人吼，即句俗语啦。大稻埕这个地区的发展吼，这甲着吼地业地行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啦。在1869年，清朝同治8年，有一位英国生理人，伊伫咧大稻埕设立着驻地古店了后。相关在

地米的贸易，这个发展带动了大稻埕的这个繁华，这个繁荣。在这个地行吼、发展的带动之下，一挂大量吼、外商的洋行陆续落来才开设。加上讲传统的南北货交易啦，也嘛地书讲另外一批在买办吼，也加本地只好业人在生意人吼拢出现。了后呢，大稻埕在居民都渐渐吼，无过再讲干那汉吼在东安人啦。啊，漳州人也个调吼，专门吼伫做地米在吼安溪人也渐渐吼刷入来，所以因族群的这个结合吧。哦，反映在这个宗教信仰上的一挂这个改变，也就是表示代表讲吼，东安人团结的这个下海城隍庙。原来这个下海城隍诞辰吼，是在这个古历吼农历吼五月初六。后来因为在城里人因是信仰吼商业神明，就是关圣帝君啦。哦，关圣帝君这个原因，所以下海城隍祭奠哦，才改在五月十三哦，关圣帝君诞辰这天哦来举行。随着讲这个经济活动快速的发展，迄当时台湾巡抚哈老兵团，也嘛在这个1884年到1890年哈，清朝光绪十年至十六年这个中间，展开了一连串哈现代化在建设。在这段时期，影响大稻埕措施包括讲地沟吼、永和新的这个建立，啊，甲大稻埕洋楼这楼啊厝起起来，啊，甲铁基路吼，如果起在铁基路，啊，甲有这个地牛桥的这个设置。老兵团呢，一个来讲吼，这个一位好野人吼，富商啦，李春生，啊，甲吼林维元，吼，在这个大稻埕来建成吼，起家。也个叫洋楼，吼，即系楼啊厝，啊，并且从即个洋楼楼啊厝，吼，租予外国人，吼，租予外国人，所以促成着即洋商，吼，诶，大量，吼，拢集中在即个大稻埕。所以，伫个即个地化街一段，即个下海城隍庙，就是伫个每年古历农历五月十三下海祭奠。你看，即一天，吼，如果酸天足闹热的啦。哦、所以我们才有这句来讲五月十三人看人，就是、哦、下海星红这个祭奠人山人海啦。

看了有欢喜哈，你安那拢面的哈，看会出来，笑干的李晒晒，哎，假喙齿拢看到啊。感谢朋友哈，听这首《大半夜星红》哈，啊，咱节目进行啊，歌哪听啊哪开讲，首先简单个做一咱产品公告介绍啦，葡萄糖胺苦乐产品介绍以来啊，哦，做一咱的朋友哦，哦啊，今嘛讲做保养啦，啊，哎，愈加愈有信心呢。哦，最主要买加上咱有点耐心呢，为讲我一罐咯。渐渐都感觉了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这个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像我内面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美国原装进口，这款是1800块，像讲咱的许多咱的朋友啦，你看你坐的椅啊，要背起来，好，都搁扎一个烂吼，都搁扎一个烂。好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有感觉咧，客气无？一个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假啦啦。好啊，出门啊，为了宝宝爱麻烦人，啊爱麻烦人，为了就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咱这款葡萄糖啊，你着量早，首先逐天节目中底讲啊，有啊，有听入去啊。无怪咱的朋友过来做文的时阵，就足欢喜的，但嘴笑目笑。笑嗨嗨，笑啊！吹啊，李晒晒吼。当然啦，咱若讲咧出门爱来去倒来行来倒位行，当往西背关落去，哦，心情就好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酸料着，食料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哦，平时拢爱保养啦。哦，咱就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电话交代吩咐。哦啊，蔬菜呢？蔬菜你有个加落去食无？啊，咱有会啊。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蔬菜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咱在胶囊的啦，好吞好吸收。里面底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咱在时段，咱在好朋友。好、哦，要做文蔬菜，要做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非常的感谢，好、哦，咱听众朋友啊，节目那底听，那么做感谢朋友，好、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呢，咱得介绍的产品啦，好、哦，电话拢底卡，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咱讲到这个草根那油就好啊啦，好、哦，咱介绍10多年呢，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咱到底主教的当天当早，好、哦，拢用咱这款草根那油，啊，主要个用一下。好、啊，咱这煎煮炒煎也拢可以啊。用草根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得注意啦嘛，较袂得吸油烟。啊，灶卡呢，你得切啊，吼啊，较好整理，免得黏贴贴、黏软软。哦，这都是用好油啦。哦，啊，咱这款草根油可以当凉拌呐、啊。哦，譬如讲你今日撒一粒青菜，撒一粒米，哎，草根那油来当直接来倒落去。尤其你那青菜撒好吼、哦，一定要淡薄啊油，一定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咱看要咸正三只个掺落去，好、哦、煎煮炒煎凉拌，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所以真侪朋友在讲用草根那油好，啊！但是你有注意无？即马外面市面上草根那油足侪，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啊是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好、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赖秀清介绍10多年啊，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是用个玻璃罐啦。好，每一罐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原罐，诶，玻璃罐那个较深色的，好，较深色，嘿，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的成分，好，拢完整保留，8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拿个规箱的卡少，一箱内面底有6罐，好，6罐，哈，啊，2900块，好，要注文环卢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咱用礼盒装两罐，两罐装好势，方便上礼哈。电话2305-6924，2305-6924。做本产品的东西啊，咱的朋友啊，啊，拢个环路在脆夹面哈，你看这好糖啦。哦，每只啊，每几粒啊，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有当微光一个嘴啊，是讲想要甘一个啊。哦，你看都糖我个甘者，不会很甜嘛，袂讲真凉。哦，润喉生津止咳，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个咱芝麻核枣糕，啊，这一包1300块，里面得10多袋，好、哦，拢单独包装。

啊，元气糖嘛是300块一包，内面得20几粒，好、哦，啊个一罐水梨膏，哦，卡一糖下冰下这里保养，啊，我直接用干的卡起来，啊是讲个哦，套一罐哦，拿入那小的滚水，啊这水要掺偌济，哦，要啉高啉薄再烂啦，冰下这里保养，咱这罐水来啊个水梨膏，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一罐400块，啊，那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5-69-24可爱汇率。

哦，那么爱看哈，那那那翠笑目笑，看那心花开，心花开哈，欢喜就对啊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嘛，很欢喜一个电话那卡呢。啊，秀晶底介绍产品啦，23056924，哦，再多多利用。啊，那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该卡来啦。哦，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主席23056924，要听这首《命运》，不是咱决定的。

命运不是我们决定、感谢朋友接我在听、首先有在广告介绍、我们这个叶黄素呢，我们这款叶黄素给我们的朋友也给我们学路啦、主要我们在介绍东西，我们的产品要有实在，要有信用，才会久长、所以很多我们的朋友过来给我们注文的时候、一定说、这款叶黄素来在这有感觉啦、如果你看看东西，看电视，看手机啊，足食力的啦。咱这款叶黄素里面对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也嘛有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这拢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讲哦，这款叶黄素来得吃，安尼都有够啊，安尼都可以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叶黄素，也够有，咱都

一条大肚卵磷脂，要冒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让咱规天好精神、好气色。为咱的时段吼，安尼有敢那讲胃口较无好啦，物件食少啦，哦，规天咧神神压压，你营养无够啊，哦，咱这个 B 群啊，一天一粒。啊，因为食素食的朋友嘛是赶快有滴补充 B 群，再讲有一寡只营养素啊，伫个这里吼，动物性内面底呀，啊，咱就吼啊，营养较无够啦，那讲吼营养不均衡啦，吼，较无都吸收掉，啊，所以拢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吼，啊，这一罐480块，美国原装进口，超绝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个益生菌，那么介绍益生菌，好，这一盒880块，你若摕三盒2500块。哦，厝内面底放一盒，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哦，要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服务消声。

0: 勋，勋，勋，你来找来家的？
1: 你别管我，今仔日是你结婚的日子，你不应该将新娘放了来这找我。你紧登记，你紧登记。
0: 不敢无情，无同意的结婚，我无承认，我要跟你做伙。
1: 拜托你，你唔通安尼讲，你那安尼，我的良心的永远不安。我自细汉时无人疼惜的孤女，加上是你的爸爸妈妈，把我捡去饲个大汉，那亲像我再生的爸母，这个温情。我唔敢放袂记，你赶紧转去啦！
0: 哼，温情是温情，爱情是爱情，这根本是两回事嘛。咱两个互相相爱，为什么袂当结婚呢？拢是阮爸母唔允准咱来结婚，所以我怨恨因啦。
1: 你来讲安尼，我唔敢怨恨什么人。总共是咱无缘，你唔通阁讲煞落去咯。
0: 那你，你来遮创啥咧？
1: 我只有

0: 秀恩，你既然是
1: 我养你，你有家庭，你有父母，厝内也够一个太太在等你。
0: 我唔管啦，我无答应，我无介意的婚姻，我无爱啦。
1: 你若安尼做，我既唔是变成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你也变成一个不孝子。
0: 是，我愿意做一个不孝子。爸爸妈妈，我真不好，但是这也拢是恁做得来。谁人叫恁强迫我娶别人？跳山，阮的真爱，恁唔通完全怪我，怪恁自己太过顾忌好了。
2: 真情真爱，一对可怜的好伴侣，有坚定的意志，虽然唔是同月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永远两相依，爱情永不移。相相对对破相随，天上结情意。
0: 小芬，咱两个白做伙，虽然在世未当做对，死也甘愿破相随。

这是古早年代才会主动婚姻啦，吼，门当无好对，吼，吼，爸母来主动啦，吼，啊，今嘛年代无同啊，吼，咱家做时代做爸母的，迄少年啊，伊拢上好，唔免家己问，吼，伊去咱阿公安尼，哎，阿恁恁恁个后生恁个查某囝娶未嫁未，即卖讲问啊，哦，啊，若结婚了吼，啊，生未，当时要生嘞，卖讲问啦，你问这。哦，所以即嘛时代无同啊啦，吼、哦，咱即个时段吼，咱家己顾好啦，家己顾好确实重要啦，吼、哦。感谢朋友，好、哦、来听一首《红雾小巷》，吼、哦，过来安排即个，哦，飘浪惊尊人，啊，咱伫个介绍产品啦，好、哦，朋友呐，有要出门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024，才多多利用哦。

真感谢，好、哦、感谢咱的好朋友节目那底听，啊，咱底广告介绍，像讲这款葡萄糖胺啦，哦，啊，你若讲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啊，你若讲你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啊力，哦，安尼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吃力啦，苦啦啊嘛是同款啦，哦，啊，干嘛咧磕磕呀，有无？哦，莫搁拖啊，莫搁扛啊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互足侪咱的朋友啊，甲咱五路称赞，好、哦，有诶讲一罐渐渐有感觉啊，啊，足有信心诶。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就是有针对着，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在成分剂量，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就那平时一个保养，啊，你若讲有在做生意的人吼，徛规工啦、个摸动啦、行来行去，就拢在平时一个保养吼。感谢大家啊！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吼、哦，来第一家，来第一保养。哦，你啊出门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差真济，差真济啦！吼、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你暑假个加落去食，咱欠一个骨本，哦，咱这个暑假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再大兄大姐啊，首先关心你，咱有会啊啦，真正爱加强。欠一个骨本吼，咱的输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春夏秋。

春夏秋冬，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啊，助温产品啦，啊，像讲咱这个喉糖啦，咱在介绍的这个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吼，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吼，叠助温吼，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啦。主要吼，啊，平时啊呢，啊，咱呢吼，每季的话，可能落地啊，可能盘下想要干都有，有当下微光这个嘴啦，吼，感觉喉糖润喉啦。润喉哈，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哈，啊，还有其他的产品老需要电话继续卡哦哈。感谢大家啊，这两点钟时间关系啊，秀清都先安排到家哈。啊，咱等下下晡4点够一个节目，秀清来安排一挂好听的琴音乐，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个秀清支持鼓励，欢迎你收听。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咱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欸，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为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首先，甲朋友报告一件，这是国外消息，这大地震啦。委内瑞拉西北部在24号暗时啊，先后发生了吼，规模有7.2，甲到7.5，即落世界级的吼，非常强大的地震。迄时间才浪吼，无甲40秒呢，就两边即个地震啊，所以吼，有大批即个建筑物啦。拢已经哦倒啊，啊一片诶平地咧，有足侪民众吼，拢受困伫即个落来即砖啊石头当中。官方做一个统计，至少有160几人吼过身，将近有几千人受伤。即、这个受伤死亡情况吼，也有可能会一直搁再增加。委内瑞拉诶，即、这个美国诶代理总统吼啊，有马上来宣布全国进入了即个紧急诶状态。美国甲着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纷纷拢伫第一时间有表达着慰问，并且将派出着吼搜救甲着医疗团队协助救灾。哦，这是委内瑞拉哦，这个世界非常强的地震啦。啊，咱伫台湾哦，这个风台啊，啊，今日雨势就较少啊啦。好一阵个呢吼，雨吼吼啊，那大家拢会使讲用倒个啦。在昨天上午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台北市这个内湖南港，不断拢传出了这个淹水的灾情。在这个内湖路三段，甲着金龙路，这地势较低，所以使讲因这附近吼淹水比较较严重，这个所在啦。当地住户都伫讲啊，都伫表示，伫早起吼，8点的时阵啊，水都已经淹到迄卡头屋啊啦，甚至吼淹到着腰的所在。金龙里的里长吼，有伫表示，伫昨昏早起9点吼，车都已经无法度驶入去这个金龙路啦。大约有80%里面拢有受到影响吼。里长伫讲，最近这几年嘛有这个真大风台啊，但是已经会使讲10多年啊，无这样含着啦，淹水淹甲遮严重啦。感谢朋友的收听，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新文婷、沈文成哈、哦，有一首歌哈、哦，足受欢迎的，大家拢想唱，拢会晓嗨哦。你呐来台东哦，台东有名，地本温泉来只洗温泉啦哈、哦，这首来去台东哈、哦。今日秀清要甲朋友哈、哦，就是来报道介绍哈、哦，这个地本天主堂啦。地本和在这个台东市西南郊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温泉的圣地，因为是避难所哈，卡大地部部落这个所在地哦。这大家有一座哈，非常有这个原住民的迄个味啦，哈、哦，原民风的这个教堂啦，并且因为有连接到在地这个历史，也加到原住民这个文化，所以在2004年哈，都已经被台东县政府登录做的是哈历史的建筑。日本天主堂上盖早吼创立伫即个1954年，本来吼只是用租用的去做一个即个吼草厝，吼租用即个草厝，后来应应着吼传教即个需要，吼所以来兴建吼即间教堂。2年了后完工，吼后名叫做吼日本圣庙无染原罪堂，就是避难所上盖早即个天主教堂。后来教堂渐渐吼扩充，有设立着幼稚园，也加着青年会所。最主要希望讲有少年人的这个热情为宗教哦，注入了一个新的生命力。在这个整修加着扩建的这个过程当中吼，神父和神父啊，将这个避难所的文化有加入了吼，这个教堂设计加着时间内面的。以这个主建物吼，伊就大量。有一种原住民特色的，原住民特色的这个石板，啊，个搭配哈、哦，孔古里啊，当钢筋混凝土，好、哦，按外面到内面，好、哦，各种这个装饰呢，是以着哈、哦、木雕这个方式来呈现，呈现着避难所迄个文化的特色。所以我们才讲，好这间哈、哦、有原住民味的这个这间教堂，唔那讲是宗教雕像的所在，更加哈、哦。参像有一间充满艺术风采博物馆，教堂伊这个插门吼非常的高哦，啊又刻一个天使像，啊门条顶冠都是吼原住民用树吼迄个浮雕，所以真叫迄个特色吼、哦，看起来跟那吼正经的同款正经人吼、哦，啊内面的空间是这个石板所贴的，所贴的正头前这个祭台。这个祭台就是在举行哦弥撒仪式，一个神圣的空间。啊，以这个吼、哦、长方形的祭台边啊，吼、哦、有刻起种非常鲜明的吼避难所的图腾。啊，下面有放吼、哦、两区原住民，有放原住民这个木雕，看出来真正有一种吼、哦、在地，吼跟着在地文化连接亲切的感觉。啊，祭台背后吼、哦，这个石板。边顶冠吼有挂一个十二架耶稣的圣像，哦，咱等一下再过继续吼向这方面的报道。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好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和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来做一点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诶，个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六楼梯、八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客气。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啊，小白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一千。800块，啊！另外书盖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书盖胶囊诶，液体盖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恩心，所以咱的朋友知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你两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舒钙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这教堂啊，伊迄个门插门不止啊高哦，啊有刻这个吼、哦、天使这个像。那门头顶冠吼都是原住民用树吼，一个这个浮雕，所以真正有迄个特色吼，真有迄个特色。啊，另外咱讲到伊个祭台背后吼、哦，这个石板壁顶冠有挂这个十字架，顶冠挂这个十字架吼，耶稣的圣像。啊，圣像 A 啊呢，圣像 A 啊有一个小型的迷你版的吼，石屋这个谷仓。在这台两边边啊，有安放着吼，穿着原住民服装的圣庙。玛利亚，圣母玛利亚，也个着圣若瑟的迄个雕塑的像，非常自然呢，非常自然朴实迄个形，互人吼、哦、有感受到非常非常一个温暖。另外讲到这个圣水，含有吼静心意涵这个圣水，吼、哦、在这个教堂入口所在，伊用迄个吼肥爱碗吼，肥爱碗有滴这个圣水以外。另外有一个底满着圣水一个瓮啊，非常大的一个瓮啊，有画哦彩绘，伊着原住民的图腾，吼、哦，底这个瓮啊都是画。独处以外，吼、哦，因迄个条啊是迄个顶咯、哦，以顶为条，圣烟台顶冠，吼、哦、有满一块吼豆金，吼、哦，这个豆金有绣着吼原住民迄个花纹，也教堂内面底有藏吼迄个一个人做。一块一块这个单人座的椅啊，也嘛加入了非常吼雅白的这个原住民人像一个图腾。日本天主堂呢，除了讲这个主建筑以外，在头前花园广场石板的壁顶冠呢，也嘛有彩绘有画着吼，避难所的神话故事，也加着神话习俗。也后边这石板壁顶冠有搭建着吼，一间一间吼小的石板屋。这台面底就是呈现了耶稣，耶稣伊行苦路啊，行苦路十四个所在，这个场景吼，拢伫这一间一间这个小石板屋内面底。所以咱在讲吼宗教，宗教甲着艺术啊，拢会当吼安搭着咱人的心啦、啊，带来了这个喜乐。日本天主堂呢，迎合了虔诚的这个信仰，甲着原住民这个文化，真正跟他一组吼心灵的这个顶塔。也嘛，跟那一间艺术的殿堂，为当地带来了平安，甲着这个正能量。甲朋友报道介绍哈，日本啊，除了讲有名温泉圣地，甲朋友讲这间日本。

我来做一个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奶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根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错跟咱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啊油好啊，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啊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呢，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少哦，一箱里面得6罐。吼、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关起来，吼、哦，好看阁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主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欧姆啊，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还有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了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啊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冒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蔬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个一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啊个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一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一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这个吼芝麻核藻膏，吼啊个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个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色，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个有这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好，朋友拿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好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我们今天这60分钟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安排到这。那是有要主文产品哦，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谢你。

安祖西哈，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1.9 万4000克。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所以两首台语歌，张荣荣的《人客要求》，还有李碧云的《老处女》。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来介绍什么呢？今日咱来介绍吼，高站塔啦，九层塔哈。高站塔哈是迄、那个罗勒哈一种啊，啊是一种哈，常常看会到迄、那个调味料诶哈，啊伊有迄种真很。特殊的那种香气啦齁。在台湾的料理当中齁，普遍齁红用来做提味啦。因为伊的味齁跟那个西餐的料理齁，常常用的那个甜的罗勒齁要更加浓烈齁，更加强。所以伊齁不只是那个美食齁上赞的那个配角，其实齁也有很多齁可能意想未到的迄个健康的好处，好，咱今麦来了解哈，高站塔哈对身体哈一旦带来什么好处？有两个好处了哈，咱讲第一个好处哈，就是预防肝病啦。因为九层塔哈，高站塔又有丰富的迄个叶黄素了哈，啊个维生素 A 啦，啊叶黄素也帮助哈抵抗迄个拉筋啦，啊个强筋哈对身。对迄个目睭和造成的迄种伤害啦吼，啊，迄、那个维生素 A 吼是各型哈视网膜面顶的感光细胞的上基本的营养素。这两种营养素吼，拢对迄种眼目睭的保健啦吼，预防目睭的疾病的发生吼，拢帮助。好，咱来讲哈，第二好做就抗菌发炎消炎啦，抗菌消炎吼。高站塔吼，伊含有迄个皂素了。啊，皂素是一种植化素吼，伊是植化素的一种了哈。伊是植物的天然的免疫系统。伊具有迄个杀菌、抗发炎的效果，嘛用缓解迄个咽喉痛吼，啊个诶咳嗽，嘛当缓解了哈。另外，高站塔吼当中伊所含的迄个香茅醇吼，伊有迄个精油的迄、那个。精油的那种成分啦，啊嘛，所以讲吼，伊冇抗发炎的能力。因此吼，那去有迄个蠓虫咬伤啦吼，你解高站塔的药啊吼，个对人暖，啊是安尼灼灼的吼，啊物体呢，加掉的那个部位啊吼，安尼已经达到一种消炎的效果。好，啊咱今麦吼，咱今麦继续吼。休困听歌啦齁，所以去两首霓虹舞打。

0: 健康你我他。
1: 哦，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高站塔哈，伊个好处。咱今麦讲哈第三个好处了哈，高站塔哈第三个好处就是美容抗老、美容抗老。高站塔含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了哈，请问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B1 啦、维生素 B2 啦、维生素 C 哈。哦，这些哈，这维生素 A， 这维生素哈，对于皮肤哈，拢有功效啦，拢帮助啦，一旦帮助改善哈皮肤的问题啦，达到迄个美容抗老的效果。好，咱讲哈第四个好处了哈，或者消毒疲劳啦。高站塔哈富含维生素 B 群，哈，能舒缓迄个疲劳哈。这是因为哈维生素 B 群哈是参与身体迄个能量的代谢哈营养的代谢的过程当中的辅酶啦，所以讲哈身体呐缺少维生素 B 群哈，都无阿大有效哈将迄营养素哈转变做迄个能量，安尼就感觉迄个虚弱无力哈，啊感觉迄个疲劳。安尼好，咱即摆吼，咱搁休困一下吼，听歌啦吼。啊，即摆来听迄个国语歌，吼，记录下来彩虹之恋。

好，咱即摆哈继续来介绍迄个高站台好处了哈。咱讲即摆来讲地瓜好处了哈。伊个地瓜好处就是五红干净。高站台哈含有迄个贝塔胡萝卜素了哈，伊是一种强烈的迄个抗氧化剂。一旦降低足济哈，癌症发生率，而且美国国家研癌症的研究所哈，捌甲迄罗勒哈，其实高站台是罗勒一种啊，伊甲列为哈，对迄种预防癌症哈有帮助的植物性的迄个食物。好，咱即摆来讲哈，第六个迄个好处了哈，或者调节自律神经，调节自律神经。高站台吼会膨开，会当调节自律神经，吼调节自律神经，会当舒缓迄个焦虑啦，吼紧张啦，会当帮助去镇静心神，吼镇定心神，互人身体来放松，吼安尼好。啊，即摆吼来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啦，吼高站台吼应该避免吼。高温啦，伤高温吼，啊个伤长期的迄、那个一煮了吼，长时间的煮，因为迄个高温吼，甲长时间的煮吼，会当破坏迄个维生素啦，吼维生素较容易被破坏啦，吼安尼就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啦，吼好，安尼咱即卖吼，今日对高站台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看涨吼，咱即卖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000-6000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大雨敢那有较停啊啦，昨昏甲今仔日啦，这雨吼造成一寡所在吼淹水，嘛有这因为淹水足严重诶，学校呢就停课啦。希望这个雨较紧啊停落来，咱的节目开始啊，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这天气哦，今麦呢有较凉凉啊啦，哈，这最近哦感冒的人嘛未少哦，大家爱注意啦，哈。顶阵刚刚足烧热，嘛应该是拜一拜二哈，拜今拜五，拜一拜二足烧热，热天哦，暗时啊拢足歹困嘞，啊。拜三阿哥介绍啦，拜四就是早上落雨，所以就较凉凉，吼，较凉啦。啊，这个雨吼，早吼，像讲在咱台湾的这个台南啊、高雄啊、屏东啊，讲吼那亲像哦，直接水桶安尼倒落来，天顶吼有一个足大的水桶，规桶水安尼倒落来，吼，倒落来足大的啦，吼。啊，这是因为第七号的风台，吼，第七号的风台米克拉，虽然讲一向北，一向北按日本遐过去，但是呢，伊扭起来外围的环流、外围的这个气流，啊，佮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啊，所以讲吼。昨昏下晡开始吼，伫西南边啊，西南风，咱台湾的西南风迄边的新落雨，应该是昨昏拜是拜三就开始落啊。哎，西南边你来看咱台湾哦，西南边在倒位？台南、高雄、屏东，都是这个所在啦。西南边嘉义嘛，这个雨吼，真正是非常大。哦，即马极端气候啊，拢是强降雨哦，你要落到规个你倒落来，啊那不爱落吼，就互你打靠花哦。即、这个落雨吼，雨足大啊嘛，造成吼即种灾情啦、啊，灾情啦、啊，吼、哦。即、这个落雨雨足大啊，啊一个太太吼讲诶，伫扫因后壁迄、那个迄、那个种菜田诶迄个菜园啊边啊诶水沟啊啦。结果呢，水伤大，啊，跋倒，煞吼，互伊迄个水来，来冲无去啊，吼，冲走去啊啦，吼。啊，这第七号的风台啊，克米拉，这个风台吼，虽然讲吼，按咱台湾东部的这个外海吼，上北起哩，但是伊外围的环流啊，气场啦，吼，扭起来。啊，佮加上风面，我见佮加上有西南风，所以整个环境无稳定，啊，雨安尼倒落来，南部落雨上济，吼、哦，啊，这个雨一个持续，啊，北部，嗯，早暗就开始啊啦，吼、哦，阴暗哦，吼、哦，气象单位讲阴暗到明仔载啊，落雨的范围会佮较大，哦，所以讲诶，阴暗到这个明仔载应该是啊，唔是，这是啊，对啊，阴暗嘛是同款啦，阴暗应该雨会较少、较细吼、哦。啊，反这个就是大咱讲吼，一按看到这个资料吼，小寡时间小寡爱调整一下啦吼、哦。啊，这个天气啊，就是哦，这个雨吼，未、哦、马上就结束，未马上结束。气象资料看起来呢，啊个会落到后礼拜二，昨咱都安尼讲过啊哈，落到后礼拜二啦。这个雨吼，这个雨水还未消化掉，哈、哦。啊，提醒啊，就是讲即马落雨啊，咱较卖去山区哦。啊，咱的这个雨足大时阵，你嘛上好卖出外啊，让这真济管区吼都宣布停班停课，啊，迄就是。因为吼、哦，这雨大吼、哦，危险啦吼、哦。啊，像台北市吼、哦，譬如迄、那个台北的南港啊吼、哦，啊来湖遐，遐已经发展甲吼，拢是都市化。啊，为什么雨这个落雨淹水呢？大马路哦，迄捷运哦，捷运边啊嘛是啊淹水呢？这是因为吼、哦，是这个雨突然间落来，落伤济啊！咱即马吼，第一种都市。

呀，都市吼，即个因为遐路面哦，拢用遐砖啊啦，哦，美化迄个地面啦，哦，所以讲水较袂安尼流落去啊。啊嘛，爱吼看讲伊迄款的排水系统，真正雨真大，排水吼嘛真正真歹排落去啦，真不容易排啦，哦，迄水排袂掉，下袂掉。啊，明仔载就是啊。拜六啊，明仔载拜六啊，吼，这一个咱可能啊，有的所在呢，就是爱开始清理吼。这雨明仔载会小可较停落来，明仔载小可较停落来，但是雨会继续落到后礼拜，

这个落雨落伫南部吼，咱南部呀，这个出产吼水果，还是呀，主要迄农产啊，出产农产的这个管区呀。哦，这个今嘛呢，迄农民哦，都真辛苦啊啦吼。这落雨进前爱抢收，啊，较紧来收收的吼。啊，若未付收呢，啊，都好天公伯啊收起啦。哦，伊安真紧有安尼。听人讲，天公伯啊收起啊，水果拢互天公伯啊收起啊。啊，这顶两工啊，伊安在菜市啊吼，看到迄山啊，规箱规箱在卖，有够俗的，一箱哦。250块，到甲买啊吼，迄五六点啊、六七点啊的时阵，若要收单要收开啊，一箱200块，吼，搁落50块啦，一箱200块，吼，迄头家吼拢一直话讲无趁钱啊、了钱啦，但是迄水果吼，亲像这酸啊这种物件啦，吼，好食，啊，毋过吼，迄个伊迄吼，若是若伤过头湿啊，啊湿的啊，伊嘛会。派去，阿妈会失去伊个即个啊甜味吼。像像诶酸呀吼，诶，伫2026年，就是今年啦。2026年，台湾的酸呀吼，讲吼出口去到法国吼，啊，迄甜度有19.3度哦，非常的甜，19.3度，足甜的啦。啊，一粒哦，哦，上贵讲卖到台票1180块，伫法国。哦，一粒1180块啦，哦，迄一定上顶级的，伊还有食过真顶级的酸呀呢，哦，迄有够好食，又够香，足香足香，够足甜的，哦，啊那是啊，普通菜市买一斤39块啊，59块，真正啊有甜，但是无够甜，有香嘛无够香，顶级的就是顶级啦，哦。迄阵啊，伊安吼都去问，迄是人送诶，送一箱，毋是送互伊安，是伊安吼都食着一粒，啊，着敲电话去问，还讲迄一箱啦，啊，可能10粒、12粒哦，吼，喔，一箱1200块，即嘛人诶吼，出口到法国一粒都爱挖1200块，啊，咱咧台湾只一箱1200块，安尼嘛算真俗。啊，因为去到法国，你爱吼爱迄个冷藏，吼爱冷藏，爱个台过好，唔通扩胸，唔通派去运费，啊个关税等等啦，吼，所以有较贵啊。啊，那是讲咱台湾家会当食到迄顶级的、顶级的酸呀，吼，你真正你有一点诶，安尼一直在笑想，一直想要个食，很真的很香，很甜。非常非常好吃，好啊！但是酸呀，不是每一个人能适合吃。芒果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啦，哦。这个一般哈，咱无这个无想到讲这酸呀哦，跟哈咱在吃迄药啊有关系。伊安怎样有人吃酸呀会过敏啊？伊安以前有一个同事一讲哈，伊食酸呀了后，伊过敏了，嘴唇会肿起来，跟那香肠嘴唇真干啦，那这两边嘴唇吼，那两个灌肠啊，伊讲迄食酸啊，伊会过敏会肿起来。啊，这哈，这个人的医生讲吼，有个人哈，食酸啊吼，讲咧胃下是因为啊，伊有在食吼，迄种的抗凝血剂，都是曾经那的人，哈，曾经那的人吼，伊会食迄抗凝血剂，就是吼，伊会伊较容易吼，即个坚起来啊，啊都爱好爱食这种抗凝血剂吼，血液会当较顺嘞，较顺嘞，啊即个酸呀吼，压制着有效，有效吼，啊提悬着吼，即个血液坚起来诶进行啦，所以吼，即酸呀唔是每一个人拢会当食。哦，除了酸呀以外哦，在食迄抗凝血剂的人，就知影讲哦，葡萄柚袂咧食。其实啊，个有几啊项水果，嘛上好是哦，较有沾杂的，食一点啊就好。哦，有咧有曾经那的人，有食抗凝血剂的人，迄种抗凝血剂。

的油啊，哈，就是华法林这种药物，哦，这种药物啊，哎，名称啊，差不多都是这华法林这类的啦，哈，啊，参像迄个葡萄柚，哈，奇异果、蔓越莓，啊，个洛梨，这种哦，爱注意，都爱注意哦。啊、哦，这洛梨啊，最近大出啦，哦，那是有在吃抗凝血剂的人，曾经那的人洛梨嘛是爱控制，哦，唔通以为讲洛梨就好就好诶哦，拢无禁忌，唔对啊，诶、吃抗凝血剂的人吼，袂当吃葡萄柚，大多数的人拢知，哈、哦，因为葡萄柚内底有哦，这个佛兰香豆素，哈、哦，这会锁掉诶肝脏代谢诶加速，哈、哦，输掉呢，这有效哈、哦，变诶加重，哦，啊，引发着严重诶这个出血诶危机，哈、哦，啊，那奇异果因为含有的维生素 K， 啊，维生素 K 哈、哦，加这个抗凝血剂，华法林啊，是死对头啦，哈、哦，大量吃奇异果。会输掉抗凝血剂哦，无效哦。啊，蔓越莓呢，伊会增加掉吼抗凝血剂的抗凝血作用吼、哦、啊，所以呢，增加掉吼出血，还是胃肠啊出血的机会吼、哦，皮下出血都是皮肤出血，还是胃肠出血的机会啦吼、哦。抗凝血剂啊、哦，加强到抗凝血剂的这个效果吼、哦。啊，那洛梨。含有着维生素 K 和脂肪，吼、哦，会叫了到肠啊吸收，吼、哦，啊个这个药物代谢，吼、哦，会降低着药效，吼、哦，所以讲诶，有在食抗凝血剂的朋友啊，然后酸亚、葡萄柚、奇异果、蔓越莓、洛梨，吼、哦，咱都吼较卖食嘞，那是要食一点点啊，一点点啊就好啦，吼、哦，啊这个。那无得食吼抗凝血剂的朋友呢啊，咱吼就是讲就较无这个禁忌，较无这个免啊，这样担心啦吼、啊。但是有得食抗凝血剂的朋友爱较注意诶吼 啊， 啊，这个食抗凝血剂的朋友诶，一旦食啥物呢？譬如讲吼西瓜、香蕉、吼、啊、往来这啊，个会用的啦，吼、哦！啊，荔枝、银杏嘛是会用的，但是荔枝、银杏吼，伊的糖分真高哦。那是有诶血糖的问题的人，迄种食较少咧，食较少咧，哈、哦！啊，食抗凝血剂的朋友吼、哦，你诶一个在用药啊，吼、哦，在食药啊啦，吼、哦！啊，你的饮食这部分呢？爱特别注意啊！不管是咧食多一种药物啦，拢同款啦吼。那、哦、是讲食药啊了后吼，敢那有出现呢？以前无的竞争，你都爱注意，爱得记录起来吼、哦。去看药单是不是啊？符合药单顶面所写的副作用啊、哦？这爱注意啊！哦，啊，咱啊个有。咱咧食迄保健的食品哦，健康食品等等啊，这嘛是爱注意，因为哦，这个保健的食品、健康食品啊，伊、哦、这伊内底的成分哦，比药物是有较低一点嘛，但是伊嘛是有遐成分啊、哦，所以拢爱注意，拢爱注意哦哦，唔是讲咱讲去食迄个这个食品啊哦。都拢无代志啊！哦，唔是安尼，你随时拢爱了解讲恁家己啊，这个身体的变化，哦，随时去来注意啊，哈、哦！啊，总讲吼，咱那是发现吼，咱咧洗喙齿的时阵哦，会出血，吼、哦、啊，这个身躯呢出现乌青，吼、哦，尿液咧出现红色的，吼、哦，啊，粪便呢出现啊乌色的，吼、哦，啊，这个、关节会痛。哦、突然间关节啊，都会紧会痛哦。这种有可能是药效过量，还是讲药啊，吼未下哦，药啊未下，这里都啊爱先观察啊，然后呢去打医生反应哦，所以家己爱注意哦。

0: 这是张龙龙唱的歌《对心肝》。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吼、哦，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找，要去多买，买多一个牌子。

0: 你得想想无，依然是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六十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软胶囊软球外，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一罐是六十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拢会用的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即马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来联络，感谢你。
1: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跟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崩溃，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酵素，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嘛。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说多吃一些有钙质的东西，这也可以补充钙质。运动也可以刺激到钙质的合成，还有晒日头可以帮助钙质的运用。如果是说我们有欠钙质，我们可以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输钙，输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输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0: 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输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真侪人吼，第一啊爱困的时阵啊，无精神的时阵，都会想讲无来啉一杯啊咖啡，啉一啊咖啡，听人讲会乎你的精神较好，真正是有这种的功效。但是嘛，看人诶，有个人都是干那爱咖啡迄种芳气，迄种芳味。我啉咖啡刷，照常嘛当困，这么厉害哦。啊，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所以呢，这咖啡的作用。无同款，咖啡为什么会当予咱提神？主要就是内底有咖啡因。咖啡因是什么物件？为什么咖啡因啊有这神奇的效果？咖啡因啊是一种生物碱，是啊，植物本身啊为着要杀死歹虫，所以因家己制作出来诶一种诶杀虫剂。植物来讲啊，是因植物咧杀虫剂。所以讲咖啡因主要伫咖啡有另外茶米。可可啊，茶叶、可可啦，咖啡植物内底都会用制作咖啡因啦。咖啡因生物碱这种的物件啊，是在19世纪的时阵，德国一个化学家在吼咖啡豆啊内底分析出来的。啊，对咱人类来讲，这个咖啡因除了会当刺激咱人类吼身躯的中枢神经，和咱的精神变较好，啊，佮会当啊减慢。大脑困眠机制的启动，吼，原本想要困的大脑，因为无想要困，所以唔敢讲咖啡会提神，啉茶、茶米茶啦，买提神也会提神。当咱身躯疲劳的时阵哦，咱身躯的细胞啊，会产生一种物件叫做腺苷的物质。当大脑接受到腺苷，就会知影身躯爱。又困了啦，但是咖啡因里面来的这个成分啊，咖啡因呢是一种啊生物碱黄嘌呤类的物质，甲腺苷的化学构造就类似的，因此呢，伊就会当代替原本身躯的腺苷，甲咱的大脑的腺苷接受器的结合，所以呢，大脑啊接受到咖啡因啊，伊就唔免接受腺苷的讯号，啊，咱就袂有啊困眠的机制啊。所以讲吼，咖啡因啊，都会使到咱袂爱困，有提神、提神的效果。不过吼，咱身躯的腺苷吼，只是暂时哦，无法度进入去到大脑内底，因为被咖啡因所代替啊。只要等下咖啡因被代谢了后呢，腺苷呢，伊就会个出现啊。这个时阵哦，对个会爱困啊。

就是说只有充分的休困才能消毒我们的疲劳，咖啡因只是让爱困的感觉延后，也不能减少到身体需要困眠的时间，不是说喝咖啡了你就都不用困哦，不是这样，只是较晚一点时间困啊，所以讲咖啡因啊，会予咱暂时啊无会困诶，但是你诶疲劳诶感觉一直还阁存在。准讲哦，你若大概无困诶时间啊，可去哦做一寡工课，譬如讲追剧啊、打电动，还是咧工作，你诶疲劳诶感觉一定还阁存在。当然咖啡因代谢刷你就非常的疲劳，咖啡因除了可以提醒呢，还可以促进到脂肪的燃烧，增加运动的耐力，所以有人要去运动的选手运动员开始运动进行啊，45分钟久到60分钟久先摄取咖啡因，运动的表现就较好，所以国际的奥运委员会曾经啊将咖啡因的成分啊列为检验的项目，就是要运动之前袂当啉有咖啡因的物件，啊那无呢检验出来就免参加啦，就违规了啦。啊，佮有咖啡因嘛会提升着新陈代谢，啊佮有利尿的作用，所以吼啉咖啡的人会想要接接走便所。有的人以为说咖啡啊有水嘛，所以不敢较接去便所，其实是因为咖啡因有利尿的作用啦，而未少的研究显示适量的咖啡因啊摄取对咱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唔通超量，超量对三型心悸、头痛、失眠，超量的标准哦因人而异啦，无同款的体质哦，咖啡因的接受度无同款，一般健康的人哦。差不多300毫克的咖啡因，一杯中杯的美式咖啡，咖啡因差不多有200毫克，啊，那是拿铁，咖啡因就180毫克，所以一天哦，喝两杯的咖啡，啊，你就超过建议量，所以咖啡不能喝太多，你可以分配来喝，譬如一天要喝两杯咖啡，啊，你就不要一口气喝，你会当慢慢啊啉泡好的咖啡，一天一杯两杯慢慢啊啉就好，卖一摆啉，一摆啉真紧啊，对有哦心悸、心脏砰砰菜、头痛，还是失眠的遐困扰，啊你都啉较少，还是慢慢啉，延长时间，好辛苦去台代谢掉。每一个人的咖啡因耐受度无同，所以啊，你那是啉一杯就已经开始啊心脏砰砰菜，你就搁减量。减量，啊，那无就是泡较薄的，就是吼、哦、享受咖啡的香味，安尼就好。即有人用啉咖啡来提神，到尾啊就变作是咖啡依赖，吼、哦，即唔好。即是因为吼、哦、大脑对哦干扰着神经的外来的刺激吼，产生了一种对应的机制。长期吼啉咖啡啊。大脑内底的腺苷受体也慢慢啊增加。一旦你若无啉咖啡啊，安尼哦，神经哦对腺苷的变化敏感度都提悬，所以一旦那是啊想要困哦都挡袂掉啊啦。尽管人身躯对咖啡因、咖啡因会产生依赖性，但是每天啊你若啉哦咖啡的量哦拢固定的，都袂有上瘾，都袂厌。有的人就是人工哦，就是爱啉咖啡，才会当提神。所以呢，就一杯，搁一杯，搁一杯来啉，愈啉愈多，安尼影响愈大。你就来控制掉的。听过有朋友讲，啉乌咖啡哦，是啊，顾心脏啊。正经的医学顶面嘛有安尼讲过，不过一定爱乌咖啡，因为乌咖啡伊的咖啡因的浓度较悬，除了刺激中枢神经以外，乌咖啡啊，佫会帮助新陈代谢，帮助新陈代谢啦，帮助血液的循环，所以安尼会顾心脏。同款一个原理，一个原则，就是唔通过量，不要过量，唔通贪济。

0: 安排这首歌曲时，也可以点唱一歌《男儿思乡的时阵》。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即马和电台工商服务了，继续咱的节目。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

0: 水族丸，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众朋友哦，咱咧扶卡筋，你爱注意哦。有当时啊吼，你个卡胀胀、旧筋，迄是扶卡筋所造成的哦。像一名80岁的阿公哦，伊本身就扶卡筋，而且已经40多年啊，扶的卡筋那独骨那的，乌独骨那、红独骨那啦，按小腿哦，一直持续来到大腿啊。一旦确定的，就是讲伊个卡筋哦，会更扶卡筋，其实都是会更扶起来，会更哦，一直扭断。卡筋愈来愈明显，愈来愈明显啦！伊个规个脚吼，肿起会疼，啊会叮叮当当，行路吼困难。半暝啊吼，佮伊救筋啊，救甲互伊困袂去。啊，所以呢，伊去通有一间病院叫做天成医院，中立天成医院，即有一个静脉曲张中心，就是专门伫治疗扶卡筋的啦。静脉曲张中心的医生啊，在边讲吼，伊这都是典型的哦，大隐静脉扩张逆流。典型的哦，静脉曲张，静脉会更哦，一直断，一直家己生出来，生到啊大腿去里啊了。医生讲静脉曲张哦，就是会更退化，还是无正常，一直生出来。啊，原本呢，血液的是爱流登去到心脏哦，经过心脏循环，佮流出来哦。但是因为血管哦，展开啊，佮变形啊，所以呢，血液哦流袂转去，流在脚腿的静脉这个部位啦。久啊了后，血管会排气呢，无正常的血管一直走出来，正常的血管算呢弯翘哦，规个系统唔对啦，这一旦。治疗的用手术的方式，用手术的方式唔免住院。即卖有足侪门诊手术，等门诊门诊啊，当天就当手术啦，唔免住院啦，唔免在医生馆住一晚。伊按的同事，伊按讲，那是会当的吼，爱去买门诊手术的保险，因为以前吼足侪保险无卖这行，即卖医学的技术会当在当天就用门诊手术啊。啊，门诊手术的意思就是唔免住。过敏的啦，叫做门诊手术。以前无买这项的保险，啊，伊就讲啊，你也无住院啊，就无理赔。保险公司就是安尼啦，伊就讲你都无住院，啊，人新的医学科技就是唔免住院就会当手术啦。所以以前咱买的遐保险，有诶真正是啊，对未着时代啦。不过你的保险费赶快爱交，所以保险的保险单嘛爱提出来了解一下，过滤一下，是不是有一挂保险吼？主要讲保险的业务吼，过来讨论讨论。

0: 李明阳唱的歌《不得已》。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啊，佮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1: 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0: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还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2: 两罐一组。1860块，
0: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今嘛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微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7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和筋骨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三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
1: 水来呀高，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这首歌是尤芳唱的《雨中缘》。雨中缘，根据着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2017年到2020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结果发现50岁以上的民众骨质疏松的比例是8.1%，女性比男性更加高。骨质疏松哦，女性嘛会啊。男性嘛会啦，这个数字表示哦，每10名的女性啊，都有一个人有骨质疏松。提醒啊，咱要欠骨本，按30岁都要开始准备啊，30岁啦，因为骨头哦，骨质啊，上在上巴甜的时间是30岁，30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骨质的密度哦，伊都啊一年一年的减少，骨质长时间的。累积的结果关系啊，日常的习惯，意思就是讲骨质要累积有够、有够在、有够侪，就靠你长时间日常生活习惯。所以讲，按少年的时阵啊，欠骨本哦是非常的重要。要安那欠骨本，国民健康署伊讲，较匀的饮食、充足的营养啦，啊个运动、适度的晒日头、良好的生活习惯，这四招都是欠骨本的方式。骨质疏松症是一种无声音的疾病哦，当骨骼呐愈来愈薄，骨质的密度愈来愈低，失去掉伊的强度，平常时啊拢无感觉，但是那是哦，来到一个严重的程度，只要轻轻的拔刀啊去去弄掉，都有状况啊，都让你吼吃不消啦。真侪人在讲骨质疏松，我嘛唔知呢。简单的判断的方式就是人愈来愈翘骨，新冠。愈来愈萎缩，迄就是从简单的判断方式之一。啊，那较准确的，爱吼去医生馆和专业的仪器来判断。医生用目睭嘛看未出，骨头啊在身躯内底啊感受未出来啦，啊是骨断去，切骨看就知啦。啊，这骨质吼，要互伊啊骨质密度，长时间的累积落来，就是爱长时间的维护，长时间就是吼你按日常的习惯，好的日常习惯来。用心，安尼就是了，潜移默化，慢慢啦，第一进步，进步无低格，但是对你的健康咯，慢慢啦改善，慢慢啦在欠骨本。国民健康署提供啊4个欠骨本的方式，第一个爱交匀的饮食，摄取有够的钙质，建议讲呢，你刚好就啉啊，1杯到2杯的牛奶，一个纸杯啊，就是。220cc 啊，你两杯就440cc 啊，你的钙质就一天有够啊。你上好是可配合着加食一寡较有钙质的食物，亲像乌麻、传统的豆腐、青绿色的蔬菜、芹菜啦、番薯叶啊啦，迄种就有钙质的哦。第二个就是运动，运动保持着骨质。卖流失去，运动吼，会当帮助生长的过程内底吼，骨骼的生长，会当帮助骨骼，会当可以健康，产生压重的物件、出力的物件，这都是会当刺激骨头啊，生出的骨质出来，产生跳舞哦，跳舞都爱出力啦，爱打卡卡爱蹲，所以得出力，慢跑、爬山。举哑铃，这种是哦，一旦刺激到骨质来生出来，还叫做造骨细胞啦。刺激到造骨细胞生较侪。第三个就适度来晒日头，下早是差不多8点到10点啦，下晡时啊吼3点到5点啦。这个时阵有日头，但是袂伤烧、伤刺目啊。这个时阵来晒日头。上适合，因为日头光啊，一旦活化着身躯内底维生素 D， 帮助钙质的吸收，一旦和骨骼更加硬强、更加健康。第四个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维持啊正常的体重，唔通伤过重，伤过重的骨头拢跌歹，啊，佮有戒烟戒酒，减少着骨质的流失。安尼，后摆骨质疏松发生的机会较袂遮大，啊，佮骨质疏松嘛袂。这严重。

0: 这首歌曲是江辉唱的歌《苦恋歌》。
1: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款，这个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林本电台帮我我签约。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

0: 六千字。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

0: 我搁煮完帮你加萝卜，和你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搞到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老主上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那啥啦？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小爽你好，
0: 哎呦，
3: 我要个咖喱杯茶，
0: 好，嗯，杯好，大姐，好，谢谢，一线好，谢谢你，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哟，小爽咖喱好，不让个咖喱杯哟，咱们个咱们也帮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哩，咱那个口通吼，啊那要点歌人，买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要点歌起码买当咖喱杯哦，来谢谢，我小爽你好，你好。嗯
3: 我是啊，我点歌。
0: 咱在这边。
3: 我西屯，西罗。
0: 西屯的罗城哦。
3: 哎。
0: 我要听什么歌嘿？
3: 心内话。
0: 心内话，好，再两白，好，好，再见，拜拜，大弟好，你好。
4: 你好，秀山，大家好。
0: 哎，咱在
4: 这边。我是新林区，卢太太。
0: 等一下。
4: 卢太太。罗太太呀、
0: 啊，你有店嘛嘞？
4: 我当时靠店。
0: 有啦，你这个有，你这一个。
4: 哦，阿妹未使个店嘛你。
0: 哎呐，咱一礼拜只，咱点一首歌呢。
4: 对
0: 对对，你点乱歌你袂记呢？
4: 对对对对对，
0: OK， 好，拜拜。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点歌本来就是大概，我做早的规定安尼啊吼，这两个当一礼拜点一首歌，安尼大家才有机会，你若要点歌人吼，来即马要点歌，要开始点歌嘞，当啊哈。一旦卡起来哦，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点过人两张卡起来，先来给咱报个气油。小唐姐好，来你好，你好。
5: 哎，
0: 来请讲话。
5: 哎，
0: 你
5: 你好，
0: 你好，我们请讲话。嘿，要听什么歌？
5: 我听一个流浪天涯的啥呀嘛？
0: 哦好。加给你报，加给你报了哈。
5: 上你知了
0: 哈。嘿，我知了嘿。好 ，OK 好。好，好，好再见，拜拜，謝謝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哎，小姐你好吗？
0: 还是你李林吗？
6: 我点歌。
0: 你姓林吗？
6: 我电话来去查掉。
0: 你遐垃圾的回收、
6: 欸？我那个
0: 你垃圾的回收啦，小姐。你垃圾的回收，你垃圾收大声，你敢听有？你就是垃圾太大声啦，安尼听有无？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哎、欸，
7: 我好卖蔡太太，
0: 我卖蔡太太哦，
7: 嘿、欸，我要给你点一条那个杨小平的唱，人生可比一道。

0: 可爱的人哦。
1: 对。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
1: 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2: 小朋友，我叫爱苗。
0: 咱这姐。
2: 陈太太。
0: 到底在陈太太？
2: 在东陈太太。
0: 台东的陈太太哦、喔，
2: 哎、
0: 欸，你是要听日语
2: 的
0: 吗？
2: 日语的，日语的。
0: 爱苗哦、喔，
2: 爱苗。
0: 啊，日语边哪讲？
2: 哎、
0: 欸，哈？因为我们在日语边哪讲啊？
2: 啊，就放我唱一下。
0: 不是啊，问题是我们在这些歌日语边哪讲啊？我采访无啦哈，好，好 ，OK， 拜拜。我不是每首歌的歌的歌名我都知道，不是哦，我不是每首歌都知道啊、哦、来哦，咱继续看咧，要点歌先，我现在先跟咱讲的汽油，汽油呢，现在目前看到是无起无落，下个礼拜是无起无落哈，那、哦、当然嘛，希望维持状况啦哈、哦。啊，再来呢，咱的好朋友，恁有平安无？哎呦喂啊，全台湾拢浸伫水内底，拢泡水了啦。大家都是哦，哇，出来对拢大家拢积水啊！哪里好？你好，
3: 啊，先生，大哥你好。
0: 哎，黄先生你好。
3: 点歌。
0: 要听什么？
3: 唔通认输。
0: 唔通认输。
3: 入几点的啦？
0: 我知，好，等下先。
3: 好，谢谢你，谢谢，谢谢
0: 你，
3: 谢谢。
0: 来，恁那么恁的好朋友，恁有平安无？因为我看到砖头啊，拢泡水啊，哇，好可怕！这雨是要落到当时，赶紧报告。咱这雨可能到礼拜六会较缓和。啊，不过呢，那是真正是吼、哦、要开始天气变好呢，应该是后个月初啦。但是咱目前也气象局是安尼讲啦吼。啊，不过我嘛是爱甲好朋友甲恁讲哦，你若即马从咧即马倒位拢积水呢，啊，积水当然都是为山顶个有啥？路袂当行咧，你唔茫勉强去山顶咧，啊唔茫去看无生水咧，无去看海燕咧，千万不要哦吼！因为总是安全第一，安全最重要，所以甲咱报告好朋友，卖去爬山，卖去落生水，甲咱报告。来呀、啊，今晚那是要点歌，可以当有我看一下，会当个几位？一位两位无要紧吼，啊，咱甲开呀，啊，咱要甲咱讲个什么呢？拄则咱咧讲的是，落雨啊，哇，全台湾真啊出严重呢，阮高雄嘛严重啊，这个倒位拢严重啊，毋是敢若高雄新店嘛，某一个人吼，一个女孩子啊，就开车呢，结果呢，结果叫老去啊，安懂啊喂。人生伫阴气伫阴气呢，哇，好可怜哦吼！所以你要看，这人讲海水无情，水会无情。哪里个你好？
4: 小郑，啊，你点者最后出棚？
0: 最后、哦、你是花旦刘先生啊？
4: 对。
0: 你这个百货店，你这个百货店嘛吼？
4: 我头三个月没点嘛。
0: 三个月没点，你讲什么歌啊？
4: 最后出棚。
0: 最后的像唱诶，
4: 好，我知道。
0: 好，等下给你吹好，再见，拜拜。
4: 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者。来，给咱们报告了什么呢？给咱们报告吼，咱的好朋友，反正最近啊，你们就是不要去玩水，卖去看水的地方吼。啊，过来，我要给您报告哦。那么你来去外口，是咪？咱为外口入来，一定是有饮着水啊。所以，那饮着的水有清气无？无清气的是垃圾水啊。所以你一定要先洗好清洁，然后把脚擦落打，然后巡一下，看你的脚有空水无？然后呢，那是有空水，爱紧膏油啊，因为这种落雨天，脚拢湿湿，可是无清洁的水呢，这种的上盖容易感染到细菌，尤其是什么香港脚，伊是新菌哦，啊，这新菌的感染的是香港脚、香港脚啊噶。香港脚那是医不好，伊就变灰指，诶，感染变灰指甲。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家己顺一下吼，因为疫情，咱皮肤的表面，当然呢，清洁咱的指甲，就那就是叫咱的讲叫做灰指甲。所以呢，香港脚会烧胃，所以恁家那是有人鞋啊，有人香港脚呢，迄鞋啊卖公家穿，鞋啊嘛要公家穿，吼，千万不要哦吼。啊，为人的六皮。为人个臭味毛吼，啊为人是袂溜皮吼，所以呢有两种的，就一种会溜皮啊，一种。

0: 袂流皮。但是上界麻烦是虾米点在？细菌感染到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种的细菌会引起的啥？叫做蜂窝性的组织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一定爱卡哦，那浸到垃圾水，一定要洗好清洁。我都要讲啊，切了清洁。你那发觉到奇怪哦，哎，这个感染到了，就引起的甲沟炎，增加胆加发炎，引起的红个尖个烧个疼呢，甚至个补人哦，吼、哦，啊个会抽疼，有较紧呢。再进去看医生哦，吼，因为呢，怕引起的蜂窝性的组织炎。哎呦呀，到时就是变成嘞，我爱顾卡，爱顾镜头啊，唔是跟他糖尿病人会安尼，正常一般的人无奈安尼哦吼，所以跟人建议喝冰水哦。来，你好，你好。
1: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1: 哦、
0: 嘿啦。
1: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1: 是要跟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家你服务啦。阿、啊、等一来，等一来，等一，我来报挂啦，谢谢，等一哈，好。

いくら馴染んだ水でも年頃の娘のいる左妻住みにくうございます。浮き名を流した昔もありましたが、 あの人は

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0: 9000克。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这是民不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勇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

0: 阿达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时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要来服务啊。
1: 对，
0: 哦，
1: 嗯，
0: 啊，传播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还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
1: 对，还有珍珠霜，还有咱这个一口霜，吼，一粒一嘴嘟嘟啊好，还有养生美哦，吼，台湾的养生美，还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还有肉条，
0: 还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里面有欧米伽3。可以调节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有 EPA、DHA 吼，
1: 嗯，
0: 可以对脑、甲肺更拢足好、足有帮助的，
1: 嗯，
0: 吼、哦，啊，加讲若要滴，拢找陆刚小姐，2999-8692，
1: 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哎呀，这好听，这紧都都好呀。
1: 那呀，一堆堆啊那样。
0: 哎，我咱那里眼睛人呢。
1: 有听规声，有头加背拢有有听到。
0: 好丢了。
1: 对啊。
0: 咱过来放一下哩。台湾之恋呐。
1: 台湾之恋。
0: 哎，这台湾咱未歹听啦。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他
0: 火呐无甲赶赶出来吼，
1: 嗯，
0: 真麻烦啦。
1: 火呐大，腹内就袂快活。
0: 什么叫袂快活？
1: 嗯，
0: 伊这火呐讲，甲你揪这恁五脏六腑内底吼。伊会藏伫遐，甲你啊，生病走出来，你知无？
1: 变成病菌啦，
0: 病菌啦，
1: 嗯，
0: 哦，你看迄血大啦，放尿红滴滴啦，啊，大便啊，定骨壳安尼放未出来安尼啦，
1: 嗯，
0: 哦，咱这会当清肝阁兼解毒呢，哦，大肠、小肠、哇，肠啊呢，安尼，迄偌大条，你知？内底血垃圾，拢爱甲清清出来。
1: 听讲咱的听讲咱的肠啊来救起来有四老管，
0: 四老管哦。
1: 啊，你啊看咧蹲伫咧咱的腹肚底安尼，啊你迄个消化系统也无好吼，哇蹲蹲规堆，
0: 真叫人讲恐怖。水加啉一挂，
1: 嘿，水上好，
0: 对恁身体无歹。
1: 你啉咖啡、啉饮料迄拢无算哦，系
0: 啊，
1: 茶米茶迄嘛无算哦，系啊，啊，这个滚水吼，白滚水是上好的就对啦。
0: 啉一。
1: 嗯、
0: 啊，咱红青五年解毒丸吼，来个吃。啊，人讲无火，哦，啊，感觉呢，人都啊嘴怕开安尼，足轻松安尼，
1: 嗯，
0: 足清气想的面安尼，黏滴滴安尼，那黏滴滴的吼，下出来就伊臭毛毛啊啦，
1: 嗯，
0: 嘴大、嘴臭、嘴苦安尼啦，啊，你唔知影，人来跟你讲话这中间，你下落个就昏呢，
1: 嗯，
0: 哦，从嘴。

0: 加水果水草，食这个红青的黄泥解毒丸，啊，跟找罗刚小了作文，
1: 2999-8692，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朋友爱听的歌，我的绿树，紧放互你欣赏啊呢。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

0: 是胃痛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骨头大家都要甲顾好哦。
1: 每一个人哦，这骨头拢卖退化、
0: 啊，
1: 不管你有钱无钱啊。啊你！你这个身体哦，甲这骨头拢是会退化，骨头用几个十年那袂歹。
0: 啊，咱营养食好，
1: 嗯，
0: 慢慢讲这寒热天时啊，干那吹一个冷气哦，
1: 嗯，
0: 骨头都安尼话要生死安尼。
1: 对，
0: 嘿，
1: 嗯，
0: 所以你这个骨头酸痛的中间哦，就是热天爱来个爱来个保养起，这个做啥呢？
1: 冬
0: 病夏治，
1: 嗯，
0: 冬天的病哦，就是。骨头拢会酸啦、啊、抽啦、啊、疼啦、啊。
1: 嗯，
0: 咱热天来增加那个做好
1: 保养，
0: 或者冬病夏治。
1: 嗯，
0: 热天来个治疗。
1: 但是佮热天嘛会吹冷气啊，
0: 系啊，
1: 食冰食凉的呀、啊，啊都不舒服啊，酸啊。
0: 教教安尼啊，
1: 嗯，脚麻手臂啊。
0: 哦、啊，会记讲咱红青的养筋骨吼，你直直个食，哦，紧个食，食到秋天的这中间哦。你就去感觉讲，哎，我真正身体去学关键中俱乐部顾起来呢，
1: 嗯，
0: 正实咧，唔是假样呢。
1: 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
0: 嗯，
1: 啊，那买回来你都要认真吃。你那安尼三食四休困得个定来。啊，咱这吼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你食产品吼，都要选择下用啦。啊，用的产品你甲买回来吃，长期性来甲吃拢 OK 无问题。啊，你若讲安尼哦，安尼听着就买，听着就买回来吃，啊，这也吃，那也吃，你唔知吃虾米？
0: 有啊，
1: 系啊系啊。
0: 啊，吃好好呀，啊，歹呀，安尼。
1: 嗯。
0: 啊，咱这钓钓啊，都正是咧对骨头，甲咱的这个筋络，为搞旧筋啊。哦，啊，筋要互你练，骨要互你练，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个功效，吃这款红青的养筋骨都无唔对啦。跟找陆江小姐个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询问。

0: 安尼哪呢？
1: 嗯，啊无咧。啊，安尼都有够长啊，无咧。
0: 听啊，真好听啊，都。嗯。头那里摇那里喊，哇，阿煞无啊。
1: 唱完啦、啊。嗯。
0: 这个歌。
1: 无啊，唱袂煞都唱啦、啊。
0: 这个日本人对咱台湾真有感情。
1: 嗯。
0: 伊拢差不多几个月啊，啊，就过来咱台湾，啊，人那里合唱团哦。啊，甲人参加一卡啊，底下咧唱，
1: 嗯，
0: 哦，伊若唱出来，大家破啊，就甲吹落去啊，
1: 嗯，
0: 这个歌好听啦，
1: 好听，
0: 哎、欸，好听吼、嗯哦。啊，阮的产品朋友知嘛吼、哦，红星的养筋骨，
1: 红星的大光明广告，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啊，个 EGF 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
0: 洗好清气。
1: 嗯
0: 啊 ，EGF 青春胶囊，这个胖乳一样的吼。
1: 哎，
0: 啊了后，头家娘小姐，那要搁个爱水的，咱有迄珍珠霜，啊，迄块镜咧光影遐，啊，你摕来还有一块迄个海绵哦。
1: 嗯，
0: 啊个大咧大咧，哇，规个水水来呢。
1: 嗯，
0: 啊，好趣味，隔壁含恁红色龙，啊，你面最近那拢足水啊呢，
1: 加足光色哦，
0: 无感觉。你抹粉啦，
1: 嗯，
0: 系啦，
1: 迄都唔免阁泡粉底啊，
0: 哦，
1: 啊，就安尼，伊阁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讲个抹水水吼，咱出门都有面水安尼。
0: 啊，多一个个这个防水啦，
1: 嗯，
0: 咱的这个化妆品上好法国的，
1: 嗯，
0: 啊，咱这里原料是法国的，
1: 对，
0: 哦，
1: 嗯，
0: 买回来处理。
1: 嗯，
0: 啊，上太太嘛好啊。
1: 今卖人哦，想较开啊啦，家己人讲哦，打扮家己哦，身体够健康啦，面甲够春风，安尼吼要出门，咱家己都哦，家己安尼感觉咧做主事呢。
0: 这两项安尼个处理了吼，都水落落啊啦，
1: 嗯，
0: 免开介侪钱安尼，
1: 嗯，
0: 啊，你若买半担哦，哇，够大油台，
1: 对
0: 哦，
1: 嗯，
0: 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 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广告完毕听一下那个彩槟榔啊
1: 彩槟榔
0: 对啦
1: 嗯

0: 是第什么歌？采槟榔。
1: 嗯，采槟榔。
0: 采完了就爱紧等你啦。哈哈。嘿啦。等以后吃饭啊。
1: 嗯，啊，都爱休困啊，无。
0: 来。
1: 嗯。
0: 点首我的生命曲，白色的爱。

0: 今嘛，郑秀华伫个一个较早因约会所在咧等你，等老爷。
1: 嗯，
0: 吓啦。
1: 嗯，
0: 有一天两个一定会重逢的啦。
1: 哦。
0: 人讲有缘就相聚，无缘就让他去。
1: 嗯。
0: 哦。啊，这有一天拢会走来这个梦中，啊，互你安尼去梦啊呢。
1: 嗯。
0: 啊，你甲回想，拢对好一个回想啦。哦。他不然人，他不然咧杂安尼啦。
1: 哦。
0: 啊，你甲当作喂，啊，我那就拢困在我边啊呢就好啊。
1: 嗯。
0: 哦。
1: 嗯，
0: 爱咧唱这个歌，哎呦，哎，我咧虽然比你较早走吼，
1: 嗯，
0: 但是我呐想到这个歌唱给你听，你目屎就流落来啦，一声叫军，一声哭啦。

0: 珍惜我的歌吼，
1: 一声
0: 叫君一声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就老爷子这厉害啦，哦，阿免阁甲人三唱啊，
1: 要唱啥？
0: 嗯，伊伫咧梦中，不管是拢会出现在你
1: 梦
0: 头前，因为你感情遐好啊，
1: 哦，
0: 哦，
1: 嗯，
0: 啊，你若爱想的时阵，就甲喊一声，
1: 哦，
0: 哦。
1: 嗯，
0: 伊就再来梦中，甲你来相逢。
1: 嗯，
0: 哦，啊，都爱甲想较爽快咧。那我讲诶，讲有缘就来相聚，无缘就让他去。哦，让他去玩一玩。
1: 应该 是想迄个冤家诶时阵啦。
0: 哦，
1: 较袂较艰苦啦。
0: 吼、
1: 哦，哎啦，你愈想伊好诶吼，你会愈唔甘吗？
0: 没啦，
1: 爱想讲哦，咧盖完家的时阵吼，气气喘喘呢。
0: 啊，即摆个做了吼，功德啊那个做了真圆满啦。
1: 嗯，
0: 哦，啊，这大家拢知影。哦，迄、那个三音会迄个胡伦霞迄个机啊吼，啊，个个砍落去啊呢。
1: 嗯，
0: 哦，代表伊讲，伫个社会即世间，伊话那付出真多的爱心功德。
1: 嗯，
0: 哦。你就干安尼个想就好啊啦，哦，这就是你的某，哎、嗯，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来难忘的爱人。

0: 难忘的爱人哦。
1: 嗯。
0: 啊，那要提阮的这個产品，咱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有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還有我們隔離大藥廠所出品的玻璃免掃散，
0: 還有來自南極高濃度的磷蝦油、哦、這款都要吃、
1: 嗯、
0: 這款都要吃、哦啊、這裡面有歐美加斯利調整我們的生理機能，蝦紅素會提高我們的保護力，還有這個 EPA DHA、哦、這個對我們的腦和肺管都很好，裡面的成分又很多啦，啊、你就要问陆港小姐，哦，2999-8692，你即个甲配落食吼，
1: 嗯，
0: 一定咯，互你学了讲，哎，真正恁的产品哦，真好安尼，哦，啊，阮会晓讲的，刚刚是安尼来尔，啊，要超过范围，讲者倒转来，迄阮未晓讲啦，
1: 嗯，
0: 阮拢照是安尼甲你讲啊，吼、哦，2999-8692
1: 八六九二，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多唱的绝情歌，
1: 嗯，
0: 好听哈，
1: 嗯。哦，你是咧？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
1: 嗯，
0: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更个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脸面接过来。

0: 起码这个时间就要给咱的朋友打电话入来选歌啦。
1: 嗯，
0: 长队啊，迄、那个机啊，电吼无共道路啦。
1: 唔是无道无电，
0: 电池无共道路啦。
1: 无电啦，
0: 啊无电啊都
1: 无道买啦买啦
0: 的。无电池啊，
1: 哎，
0: 啊双囡仔正常啊。
1: 嗯，
0: 恁会使即马跟卡入来。
1: 即马正常。
0: 2999-8693，
1: 2999-8692。找罗岗，你找郭建良甲王启阳老伙计拢会。
0: 买产品找九二啦，
1: 哎，
0: 啊，若要选歌找九三这支啦，
1: 对，
0: 嘿啦，
1: 其实嘛是同款啦，你看平常时啊卡九三哦，嘛是会通啦。咱呐在做这部时阵，你卡九三是可以的啦。啊，那平常时啊吼，你卡九二九三拢 OK 啦。白天哦，你拢会当个卡。
0: 哦，
1: 对啦。哎呀，啊，只不过是讲咱在做这部现场的哦，九三伊会转来给咱安尼。哦，啊，好朋友恁选歌，啊，要选歌的朋友即马好起床啊吼。2999-8693。
0: 一个一个紧落礼拜。
1: 嘿。哦。来，即马开关正常啊！
0: 嗯，正常啊！
1: 来，你好。
2: 哎，金龙文姐你好。
0: 哎，
2: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日要听什么歌？
2: 无涯的灯塔。
1: 无涯
0: 的灯塔。
1: 无涯。
0: 无涯的灯塔吼。
1: 哎，
0: 好，
1: 好，
2: 谢谢。
1: OK。来，你好。
3: 喂，王姐你好。
1: 嘿。
3: 新增姑太太。
1: 新增吴太太。
3: 姑
1: 哦。
3: 姑太太，
1: 哦，姑太太，
3: 我要听男女的心情。
1: 男女的心情，男女的心情，好。
0: 要开电的歌，干不是？
3: 好，谢谢。
0: 要开电的歌干？
1: 对啊。男女的心情。

0: 情。
1: 来，过年的歌啦。
0: 来、嗯、啊，这个最低吼、哦，要上线的朋友，来你好。
2: 王姐、啊、你好。
0: 你好。
2: 我跟中豪。
1: 好。
2: 开始讲一条快乐的美梦。
0: 快乐的
1: 美梦想唱的。
2: 嗯，是的，嗯，三元。
0: 嗯，三元哦。
1: 嗯，三元有唱这条。
0: 快乐的美梦。
1: 快乐的美梦。
0: 安尼，等下来找看麦。
1: 我来找电脑看麦。
0: 好。好。
1: 好。
0: OK。
1: 好。
2: 拜拜。
1: 好来哦。
0: 来，你好。
3: 哎，麦姐啊。
0: 哎。嗯，
3: 麦姐，你那个美梦的
0: 问题。要搁望春风。
3: 不是啦。
0: 啊，无嘞。
3: 哎，要我去得有啊。
0: 相思吼，
3: 哎，
0: 要相思吼哟，
3: 哎哎，
0: 要相思吼，
1: 一年的相思吼，一年加一个粉丝了，娘嘞，真厉害，
3: 谢谢你，
0: 好，
3: 每老师要听
0: 到，哦好，好，啊唔通困哦，好，小动一下哦，哈，
1: 好，
3: 谢谢，
0: 哦 ，OK，
1: 好，来换你啊，
0: 无，落落去，
1: 落落，
0: 嘿，落落，
1: 啊，紧我个跳起来。
0: 落到家己爬起来，无我无我多解扶起来，嘿啊！
1: 2999-8693，
0: 来你好，
4: 哎阿嫂，
1: 哎
4: 哎建强兄你好，
1: 好好，
4: 嗯好好好，
0: 你家己爬起来哦，
4: 哎对啊，
0: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真久无听，迄条离别的誓言呢？
0: 离别的誓言哦。
4: 好
0: ，OK，
4: 谢谢哦
1: ，OK，
0: 嗯，
4: 拜拜，
1: 好，
0: 来你好，
5: 恭喜啊你好，我树林黄太太，我要甲
0: 树林黄太太，
5: 那个国语歌啦，
0: 什么歌？
5: 老公趁钱，老婆和老婆吃了。
0: 国语歌，老公趁钱哦，老婆吃。
5: 老公赚钱，老婆花。
0: 老公赚钱，
1: 老婆花。
0: 老公赚钱，
1: 老婆花。
0: 老
1: 好啦，
0: 老婆花。
1: 好，我再来。
0: 我等下来找看卖，这块歌敢那唔捌放过。
1: 嘿嘿。
5: 啊，老找我哈。
0: 嗯。
5: 往前咧，念十一歌啦。
0: 哦，十一歌啊，那即个找无念十一歌啊，就对啦。
5: 啊，老你念嘛吼。
0: 哦，我念。好，那即个找无，再换放十一歌啊。
5: 好，谢谢啊。
0: OK， 好。来，你好。
6: 要点歌。
0: 什么歌？
6: 青春岭。
0: 青春岭吼。好 ，OK， 好。青春岭，青春岭 ，OK。嗯，好，安尼无爱呀，无人要。
1: 安尼我看 OK 啊，哦，
0: 嘿嘿嘿，
1: 我正想问啊。
0: 嗯，
1: 哎呀，
0: 诶，
1: 啊那要提产品呢，蛮客气呢。
0: 嗯，
1: 有红星的永金骨
0: 广告，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你该读完。
1: 啊，够咱的这少油啊，玻璃边少散。
0: 对，
1: 这真好诶物件哦。
0: 嗯，
1: 哦，啊，个我的 EGL 青春胶囊，个台湾的养生美，无掺粉的这个肉酥、肉条，啊，个一口松，一口松就是迄个一粒圆圆，敢那糖啊，啊，塞落这嘴内吼，啊，这个肉酥啊，肉酥好啊，
0: 嗯，
1: 肉酥伊这有这个氨基酸滴个，
0: 蛋白质，
1: 蛋白质，
0: 有营养啊。
1: 咱人都要有迄个氨基酸跟蛋白质，
0: 嗯，
1: 老人若无这个氨基酸跟蛋白质袂使呢，吼，
0: 嗯，
1: 啊，爸讲要叫你克啊，你最近都克袂住，
0: 哎呀，
1: 啊，这两项上好啊，教好你，好你去解啊，
0: 嗯，
1: 2999-8692，
0: 这入口即化，所以讲哦，面部啊，若无喙齿的朋友哦，这都上舒适啊，啊，这食七桃，啊，是讲配一下。这个饮料配茶配烧酒拢 OK 哦，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老婆花，
1: 嗯，
0: 啊这，
1: 我等下来找，
0: 这唔错，
1: 嗯，
0: 说吃两个饭的饭哦，
1: 嗯，哎，啊，无你嫁人要创啊，
0: 嗯，
1: 嫁人要创啊，老、老公趁钱，老婆花，唔啊，无要创，无、你嫁人要创啊，
0: 嗯，
1: 哎呀，嫁人是要嫁也嫁哦，
0: 个人要吃衫，个人去一路旅游啊，
1: 哦，今麦那有 AA 制安尼哦。
0: 个人吃个人的啊，
1: 个人谈个人吃安尼，
0: 安
1: 尼也着结婚，
0: 嗯，
1: 安尼也着结婚，
0: 安尼都个人的口味都无同，
1: 嘿，你的逻辑啊，甲人无同款，
0: 啊，你那边的歌吹出来了，
1: 哎呀，我那边也吹，
0: 世间生活处理的，
1: 哦，
0: 来了，团员嘛，听着无？

0: 阿良阿某吼，
1: 嗯，
0: 爱知影讲大部分人的这个，这個、心情啦，你要提一袋啊吼，
1: 嗯，
0: 啊，赶紧将带来安尼就好，
1: 好、
0: 哦，哦，
1: 嗯，
0: 啊，迄阵啊，怕是回来吼，
1: 嘛袂使讲，
0: 无啦是讲无紧啦，回来惊
1: 卡软去，哦。
0: 卡嫩伊啊！
1: 啊，刚好迄地啊，都过你带人阿良都家己走去啊，你。
0: 伊未来，伊无扛个头啦。
1: 嗯，你会知。点点啊，食三碗公盘，你也空空。
0: 伊啊那，伊要走。
1: 无定阿良食五碗嘞。
0: 阿良未啦。
1: 嗯。
0: 我保证。
1: 点点啊，食五碗，你敢会知？
0: 嗯。
1: 哎呀，你空空。
0: 我买啦。
1: 都过你带。该分析着，伊带你去讲行，我报你一个新的、欸、新的所在。
0: 行讲伊安两脚两手转来吼，一个头壳刚
1: 刚刚刚
0: 到去安尼。嗯，我看是按下好啦。
1: 好、
0: 哦，哦，
1: 那有这个有这个过路，我看到买啊。
0: 好丢了，嗯，
1: 免食噶艰苦啦。
0: 新增的邱太太哦，
1: 嗯，
0: 讲要听男女的心情哦，
1: 嗯。

0: 苦太太特别点播哈，
1: 嗯，
0: 男女的心情啊，
1: 对哦，
0: 罗州的陈太太，阮演员干啦，这个粉丝啦呢，这个粉丝的作用，
1: 算演员讲台语，伊、哦、唱台语的伊也搁听有啦，
0: 好、哦、好、
1: 哦，嗯，
0: 阮演员唱八草林台啊，唱台湾的伊搁听有，
1: 嗯，
0: 安尼才好闹，来哦，相思好了。

0: ก็จะกี
1: ้
0: อีน่าพิงเดียวหัวนอเรายังไม่หัวนี่ยะก็ถ้าก็จะกี้ก็เกะจะกี
1: ้โอ้เดี๋ยวละ
0: เ
1: ฮ้เจ้าจะหุ่นตัวไก่ไม่好哩
0: เฮ้啊
1: 所以这食薰哦，诶，朋友，咱就会当戒就甲戒掉，啊，若袂当戒就
0: 就
1: 无法度啦。
0: 就输啊，无免喏。
1: 啊，就食尽量食较少咧，安尼啦。
0: 当薰啊，食掉的吼。
1: 嗯。
0: 啊，
1: 面咧一点少，啊，那唔
0: 是。是咩啦？
1: 啊，无咧。
0: 食较少。无
1: 有一句话是安那讲？
0: 你讲毛灰啊，食掉啦，面咧一点少
1: 啊，我讲唔对。
0: 人看得出来啦，啊，食薰袂啦，食薰咱食较少就
1: 好。歹势，啊，讲唔对。
0: 食较少就好啦。哦，
1: 嗯，
0: 啊那迄个，
1: 今嘛食薰吼，有迄什么，迄个电子烟啊，吼，迄个还注意。
0: 那红敲着都判七年啊啦。啊，你若搁咧输的中间哦，
1: 嗯，
0: 规定都掠咧落落里边。
1: 哎
0: 哎。
1: 七七年无打紧吼，迄落啦，七年你那食，就是
0: 个卖
1: 个卖，
0: 哎
1: 吼，啊个你那去外国佚佗，个有炸回来，
0: 哎，
1: 个有炸，无炸真济啦，炸几支啊，安尼嘛袂使哦，无七年，
0: 哎，
1: 七年啊个罚500万，
0: 七年关来对，你就更加皮皮抓啦。
1: 啊你那有食迄落电子烟的人吼。诶，迄个十年，
0: 干那摕着迄个你无输啦，摕着个电子烟，判七年啦，
1: 嘿，
0: 哦，
1: 七年啦，
0: 唔通啦，迄食到个个细胞会歹去啦，
1: 什么细胞歹去呢？迄唔是干那细胞歹去，几个人拢歹去啊？
0: 嗯，哎呀，那个暂停会呢吼，
1: 哎呀，
0: 迄个目睭甲顾好啦，目睭若要顾好，阮即款上阵啦。红星的大光明，
1: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

0: 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个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对，目睭咱来对症啦。对症就就药啊，就会好啦。红星的大光明吼，啊，我阁甲你介绍这個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
3: 一，有、哦、
2: 啊，调整咱的这個生理机能，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拢相当相当的帮助。啊，你甲加落食，
3: 嗯，
2: 吼、哦，啊，你就感觉哇。恁的介绍产品也真好啊呢，要吃就是讲要吃，互你有效的啦。
3: 嗯，
2: 啊无效，讲者倒转来，阮就浪费啊哩咧。
3: 对，而且个安全。
2: 啊，找罗江小姐，2999-8692，
3: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来，广告完毕。
2: 这个树林的什么？这是黄太太哦。
3: 嘿。
2: 讲什么老公赚钱给老婆花哦？
3: 嘿，
2: 哦，好遐好哟。
3: 嗯，啊，本来就是啊，无、哦、你这个厝内底拢免开销
2: 哦。好来，
3: 嗯。

0: 无啊，老婆那老公赚钱，老婆花，这天经地义安尼啦。啊，老婆赚钱的自己花啦。咱台湾话敢是一句讲，你的钱啊，你的钱，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就是我的钱，敢不是安尼？
1: 安尼拢好你就好，你咪拢咩啦？
0: 无啦，这个古早人不是安尼讲吗？啊，拢好我嘛好啊，你若欢喜就好啊。
1: 讲迄个话，人家听会落去。阿娘阿婆，你敢听会落？我的钱就是我的钱，啊，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0: 哎呀，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啊！啊，我的钱就是我的钱。
1: 我的变屁虫啊！在你后边。
0: 你食青面欢乐，你食青面的欢乐。
1: 啊，你卖东西咧，好你招。
0: 今嘛拢是安尼啦 ，AA 制啊，今嘛在流行迄个 AA 制啊，但是我感觉
1: AA 制，
0: 啊，就是厝的开销一人一分一半安尼啦，
1: 哇，安尼晦气啦，
0: 哎呀，我感觉安尼嘛真晦气，
1: 安尼无团结气啊，
0: 对啦，
1: 无温暖气啊，
0: 你趁钱转来啊，拢交好我，啊，我看你收费偌济啊，我倒过互你安尼啊。啊，总迄落安尼，
1: 甲这条同款啦，快乐的美梦啦，
0: 快乐，
1: 快乐的美梦啦，讲黄三元有唱这条歌啦，
0: 有啦，
1: 啊，佮有一条迄个青春岭，
0: 来，
1: 两条拢甲聊落去，若要提产品的记哦，阮的产品是真好哦，
0: 重点吼，
1: 2999-8692，
0: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安尼煞。
1: 哦。
0: 哎。
1: 安尼断者安尼都无啊。
0: 忙甲王先生哦。
1: 嗯。
0: 青春呢？
1: 哎。
0: 嘿啦。啊，阮的产品都爱买一个哦。
1: 都爱记哩哦。
0: 身体够用较要紧哦。
1: 嗯。
0: 哦。
1: 对。
0: 来青春呢？

0: 青春岭吼，
1: 嗯，
0: 啊，咱郭建中俱乐部全部时间，红青的勇筋骨，
1: 红青的大公民，
0: 红青的五年解读员，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還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三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嗯，抗体较好。
0: 甲 DHA 吼，伊会顾咱的脑甲血管，
1: 嗯，
0: 啊，再食吼，清淡。你若买两盒，会当阁加食互你。
1: 对，啊，咱这只也是六十秒的哦。
0: 对，啊，这真好哦。
1: 嗯嗯。
0: 这你要去倒位买这个鱼油真好。
1: 嗯。
0: 伊在南极的所在吼，都拢冰啦，拢冰
1: 甲冰融。拢
0: 结冰啦。伊若叫融伊哦。地球就惨了啦。
1: 嗯，对。
0: 迄个所在物件遮尼啊好，你买顿啊食，身体加食好。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时间拄好好。
1: 想讲要搁甲放一袋啊，种白钱袂落。
0: 哦，钱袂落啦。
1: 嗯，
0: 咱咧杂拢杂个拄拄好。
1: 哦，
0: 啊，重点要伫阮诶产品拢找到港小姐。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啊，也甲你款款诶吼。
1: 嗯。
0: 啊，送到府上去互你。
1: 对。
0: 哦，
1: 嘿。
0: 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住本。
0: 啊，咱应该无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那忙起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睡眠呼吸中止症不是胖子的专利。41岁的杨先生身材精瘦，长期打呼，而且鼾声如雷，吵到妻小受不了，只好睡着客厅。近来出现高血压前期，跑步打球血压依然降不下来，就医发现是扁桃腺肥大严重堵塞呼吸道，罹患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耳鼻喉科医师黄成真指出，国人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超过50万人，盛行率 2% 到 4%， 主要原因是因为肥胖及上呼吸道阻塞的结构问题，许多疾病及呼吸中止有关，包含中型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常见症状有包含打呼、睡眠中断、白天容易嗜睡等等，所以有遇到这些相关的症况，请找个时间去医院的耳鼻喉科多多检查。

0: to bless me whenever I sneeze. Let there be cuckoos, a lark and a dove, but first of all.
1: 平时会吃水煮蛋吗？加在沙拉里、沙地盐巴都十分美味的水煮蛋，水煮调理不会使用倒油，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又能轻松补充各种营养。日本多年前曾爆红过水煮蛋减肥法，前职业棒球选手门田博光透过这种方式在短短8天内就瘦下了8公斤，但是因为只吃水煮蛋的方式过于激烈，而有了影响健康的疑虑。日本管理营养师北川北雪表示，鸡蛋有着完全营养师之称，有着优良的蛋白质、矿物质及维生素，各式各样对身体来说必须的营养成分。鸡蛋含有缬氨酸、白氨酸、异白氨酸等20种氨基酸，燃烧脂肪不可或缺的氨基酸含量相当丰富，能补充减肥中特别容易缺失的蛋白质，而消除疲劳，帮助运动瘦身时增加肌肉量，同时还是属于 DGI 的饮食，可以说是瘦身的强力伙伴。鸡蛋一颗大约是90大卡，即使吃2颗，热量也比一碗白饭还要低。而煮成水煮蛋之后变成固体，停留在胃中消化的时间变长，既能帮助抑制食欲，又能产生饱足感。因此使用水煮蛋瘦身时，记得要将蛋煮熟。半熟蛋虽然美味，但却会让吸收消化的速度变快。水煮蛋瘦身法近年又因为前棒球选手艺人坂东英二再度流行，且只需和其他食材搭配或是替换早餐即可。日本知名美容情报网站也有使用者回馈，用早餐吃水煮蛋的方式就在10天内轻松瘦下了2公斤。许多女生使用激烈的减肥方式瘦身，即使一时间瘦了下来，也常有肌肤失去光泽、皮肤干枯、面容憔悴、皮肤松弛等情形。日本健康专栏作家小原肥沙子表示，鸡蛋中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甘氨酸、补氨酸含量丰富，能保持肌肤嫩泽，预防干燥肌肤。水煮蛋瘦身法十分简单，只要在三餐中将肉以及白饭的量减少，想吃点心的时候就吃水煮蛋。此外更轻松的方式是将早餐换成水煮蛋，午餐与晚餐正常吃，光只是替换早餐，日本美容瘦身网站就有使用者表示成功瘦下了2公斤。而且以往都是吃面包当早餐，换成2到3颗的水煮蛋，加上少许的盐巴、胡椒调味，满足感不但没有减少，整体的热量还变低。现在还教你如何用电锅煮出好吃的水煮蛋。第一步骤，在电锅内锅部底层铺上2到3张的餐巾纸，倒入1/2杯到1杯左右的水淋湿餐巾纸，盖上锅盖，按下开关，开关跳起后即可起锅。如果想要再熟一点，可以再焖个将近10分钟，将蛋起锅。但是要记得将起锅的蛋放入冷水中，可以让蛋壳更加好剥。那使用水煮蛋瘦身时，建议一定要把蛋蒸到全熟，让胃的消化时间延长哦。
0: Please let there be love. Love